0: 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运河路、电力路目前的消化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希望大家集中注意力，小心的行驶。南徐大道上整体会比较忙碌，在九华山路路口车辆队伍集结，观音山隧道这里车辆也是密密麻麻。润州路在往北辅路方向车辆集中，到了北辅路的高架路段通行不是非常的顺畅。看到在丁卯桥路、青年广场路段各种车辆汇集，通行节奏已经慢了下来。最后来关注到学府路的车辆源源不断，会有一定的车辆滞缓情况，大家握好方向盘，稳扎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也是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刷会手机。

0: 能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4: 带走清晨的睡意。
15: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3: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5: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3: Enjoy life every day，
15: 享受生活每一天。
1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7: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8: 天天都有新气象。
16: 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啊，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早间出行的路上，我们也提示大家，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从昨天开始啊，我国将会全面的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根据水利部最新的会商研判，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以及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的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会强化预警、预报以及预警措施，精准地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再来关注到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为近期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做出了健康提示。专家介绍，中考和高考是人生大事，考生心理压力、体力、脑力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要做好以下的几件事。

首先呢，咱们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而且要蔬果健全，每餐都要有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应该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糖，减少油炸烧烤等烹饪方式，尽量的不要去尝试新食物，不可贪凉冷饮要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者是受凉引起腹泻。那么另外啊，夏季是特别容易滋生病菌的，饭前便后咱们要注意手部卫生，尽量的不吃隔夜的餐食，水果以清洗去皮之后再吃。其次呢，咱们要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中午最好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晚上入睡之前保持房间安静，避光，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促进尽快入睡。最后呢，就是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咱们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八段锦等活动，活动筋骨的同时还能够放松心情，对于久坐的学子们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但如果说感觉到紧张焦虑，咱们可以微闭双眼做深呼吸缓慢的长呼气次数啊，而且去帮助我们的心境能够平稳下来，咱们也可以试一试。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举行。那么，教育部最近发布了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要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在涉考经典案例当中就提到，有部分的商家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了牟利的工具，也会通过宣称所谓的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AI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以及备考攻略等等，甚至还有不法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网页弹窗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对此，教育部表示，考生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上，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的损失。此外呢，还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那么教育部提示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纪律红线绝对不可以触碰。下面咱们关注到，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的时候正式上线付费内容。根据此前报道，5月初，豆包应用商店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声明说，为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这个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海关总署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啊，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啊，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着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的拓宽海外销路啊，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而且部分机构凭借着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经接近了工业级水准。据了解，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的生产基地，占到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今年前4个月啊，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到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中国潮玩在成人化趋势当中率先卡位啊，那种20年的努力成功逆袭，也实现了全球领跑。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玩具不含潮玩零售总额达1035.3亿元，同比增长5.8%；潮玩零售总额676.9亿元，同比增长45.4%。中国玩具与婴童用品协会会长张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2024年他带中国企业参加欧洲展会的时候，
已经看到明显变化。到2026年初，展会现场甚至专门设立了潮玩集中展示区。他感慨，真的是甩了他们好几条街。他表示，虽然大童话、成人化是全球趋势，

0: 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值已接近2500亿元。好，此刻是早间的8:14，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含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想普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
3: 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12人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6: 我是王林生。
7: 我是吴一彤。
5: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6: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是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
1: 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
9: 镇江交通广播，
10: 交通广播，
9: 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

0: 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88.8 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航运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那么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的复航，市场冲击将会进一步的加剧。报道说，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那么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那么较2月中上旬啊，要上涨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超低硫燃料油价格上涨66%。那么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到旺季来临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会面临着进一步上涨的压力。6月1号开始，马来西亚正式的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加沙冲突对当地儿童伤害巨大，已导致超6.4万名的孩子死去或者是伤残。同时期啊，约旦河西岸暴力活动升级，造成200多名的巴勒斯坦儿童丧生。令人心痛的是，战火非但没有熄灭，反而扩散波及到更多国家和地区。今年早些时候，局势升级蔓延至伊朗，该国大约180名儿童遭袭遇难，其中大多是正上课的小学生。而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激烈冲突让几十万孩子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无辜儿童饱受磨难。这些劫后余生的孩子不该只剩恐惧和饥饿，国际社会亟待采取行动，让和平的曙光早日来临。国际方面，最后来关注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韩国排名前20%的高收入群体与后20%的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创了近6年来的新高。其原因在于，前20%高收入家庭的月均收入自相关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1200万韩元大关，而后20%低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统计编制以来首次突破。不及此，这个报道援引韩国国家数据处5月28号发布的家庭动向调查，韩国2026年第一季度家庭可支配收入

0: 当时只当是寻常。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

0: 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中国银行个人。
1: 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的
3: 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这里是 FM88.8 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群。
8: 我是朱一飞。
7: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没有哪场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说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收拾旧山河，朝
3: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阅历，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和红旗渠是法和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

0: 马上垫起来，敢打，
1: 好球，
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之国，是每个中国人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的责任和。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左，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Mu， 阳光方向盘 Sunny Mu，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中山东路解放路目前车流量逐渐加大，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镇东路南门大街的交叉处车多缓行，依然缓慢一些。现在的镇江支线在往观塘快速的方向已经有轻微的缓行情况了，车辆行驶的会比较缓慢。最后来看到目前的南浔大道上等待通行的车辆比较多，在九华山路口、潭山路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整体偏高，最低气温22度，温整体偏高，最低气温22度，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3度，属于典型的初夏晴热天气。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中等，大家外出的话记得做好防晒，多喝水，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到了傍晚之后，天空逐渐的转为多云天气，气温呢也会慢慢的回落，晚间温度在25度到28度之间，比较适宜散步出行。今天整体都没有降雨，大家出门本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33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到了三号，全市多云转。到了三号，全市多云转，气温是33度到3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四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贴心相伴。
2: 我们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商务机构代表处。香港镇江同乡会、澳门镇江镇江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会等代表来访我市，开展港澳机构镇江行活动，实地感受我市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访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深入了解镇江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成果，走进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漫步经营的人文底蕴。香港镇江同乡会会长吴玉平：
7: 镇江是一个韵味十足的一个香港和镇江，香港和镇江两边携手未来，共创辉煌。
6: 在合作交流恳谈会上，我市对城市产业结构、文化、旅游、体育以及投资发展空间做了详细介绍。据了解，镇江将以为港澳同胞在镇创为港澳同胞在镇创新创业提供最优保障。参会的港澳机构代表表示，未来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港资企业了解镇江、落地镇江、扎根镇江，也期待为镇江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助力镇江企业借道港澳开拓国际市场，深化文体旅、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澳门镇江联谊会副会长徐军：
8: 这次到访深切感受到了我们镇江，感受到了我们镇江的力，期待着镇港澳三地深入交流。
2: 立足传统眼镜产业根基，丹阳正加速向智能视觉新赛道转型升级。最近，江苏西米科技自主研发的音频 AI 眼镜实现了批量生产，为当地眼镜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了新动能。来听记者报道。
9: 在西米科技产品展厅，多款多功能 AI 眼镜外观轻巧，设计时尚，产品搭载企业全自研芯片，融合音频交互与轻量化 AI 技术，用户轻触镜腿即可唤醒语音操作，大大提升使用便捷性。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殷志军：
10: 像会议纪要、同声翻译、颈椎健康监测、运动计步、AI 助手、AI 问答、音乐创作、随身记，这是我们主要功能。
9: 殷志军介绍，企业联品研发核心团队源自华为、中兴等头部科技企业，并获得百余项专利。目前新品已实现量产，预计全年销售额可达3000万元，未来年均增速将保持在40%以上。
10: 未来我们会开发出儿童款，还有呢，特殊场景应用的一些，比如说，带助听器的老年款，还有呢是那个，带光波导显示的一些特殊场景下应用的。同时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后台呢，会根据眼镜行业的特点，做一款针对眼镜行业的智能体来适配我们的眼镜，让消费者呢能得到更多的便利。
2: 最近，润州区举行首届锅盖面暨交流会，十家本土知名锅盖面商户同台交流展演。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活动中，十家锅盖面商户现场捧台重磅推出十店联名匠心超大锅盖面全家福，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免费试吃。常州游客彭女士：
11: 尝了这个锅盖面啊，还是非常有特色，因为也算是非遗嘛。然后首先收到镇江区的锅盖面。
6: 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润州区政府指导，润州区商务局、润州区文体旅游局、金山街道联合主办。活动以美食为媒，搭建锅盖面行业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擦亮镇江城市文化名片。镇江市锅盖面行业协会会长刘斌：
12: 更好地推广镇江市锅盖面的品牌形象，未来打造锅盖面的标杆企业，制定锅盖面的标准，树立锅盖面的标兵，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开端。
2: 眼下丹徒区上党镇的黄桃进入了管护八农时开展黄桃套袋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景象。来听记者报道。
6: 一大早，记者在位于上党镇丰城村的黄桃园看到种植户黄桃园看到种植户别着纸袋在果树间穿梭，他们一手托住幼果，一手展开纸袋，一手展开纸袋，

0: 游园活动举行，孩子们在趣味游园活动当中感受儿童节的快乐。来听记者报道。
1: 本次活动精心设计了20多个趣味游园项目，涵盖传统文化体验、益智闯关、手工创作、科普互动、趣味运动等多个类别。小学生田一涵：
2: 西瓜运球我觉得挺好的，之前我玩过一次，所以这次玩得好一点。
1: 市少年宫党支部委员、工会主席樊涛介绍，市少年宫连续多年开展公益游园活动，希望让少年儿童在趣味游戏互动体验中收获快乐，增进友谊。
3: 未来我们将秉持以教育启智、以公益润德、以活动育人的理念，做大做强公益活动、公益社团、公益课程品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阳光、助力全面发展的沃土。
0: 一场儿童节嘉年华活动最近在和平路街道三毛宫第2社区举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活动中，社区刚完成升级的活动阵地首次亮相，舞台上围绕儿童节主题，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社区居民李百灵：
4: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多一点，家长高兴，孩子们也开心。
1: 与此同时，西校沿街变身为热闹的民生集市，多家企业将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三毛宫第2社区党委书记庄萌：
5: 我们希望以民生集市为载体，让老人和孩子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也让居民感受到零距离的服务，真正打造一个全龄友好有温度的幸福社区。
0: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古阳社区联合古阳新村幼儿园共同举办绘本润童心主题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6: 张云先生你好。
7: 活动现场，家长、孩子和社区志愿者共同演绎《我想和你做朋友》《老虎照镜子》《咕咚来了》等经典绘本故事。古阳新村幼儿园学生朱子墨：
8: 咱表演的是森林之王之争的故事，我演的是大老虎。我在绘本里学会了团结互助、相亲相爱。
7: 家长吴任勇：
9: 我们家小孩平时是比较腼腆的，通过这次学校的活动，让他站在舞台上面，可以发挥一下，让他的这种舞台感，让他能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的乐趣。
7: 古阳社区工作人员戴梦介绍，本次活动是古阳社区童梦护航未成年人关爱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后续社区将围绕幼儿阅读习惯养成和综合素质提升2项内容持续推出多元配套活动。
10: 后续社区将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亲子阅读沙龙，邀请专业儿童阅读指导师带领家长和孩子沉浸式拆解绘本内容，落地长期开放的绘本漂流角，设置阅读打卡换小礼品机制，鼓励孩子们主动分享书籍，交换阅读心得，全场景丰富辖区幼儿的精神文化生活，用更有温度的陪伴为孩子们的童年成长护航。
1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3: 闺女，开饭了。

0: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金瑞。
6: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8: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9: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1: 想起我们了吗？
1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Thank you.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昨天上午，镇江中院联合句容法院召开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法院系统持续的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法治宣教等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来筑牢司法屏障。来听记者报道。
1: 句容法院少年庭是目前我市法院系统唯一保留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专业审判队伍。多年来，少年庭持续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构建维权、心理、帮教一体化保护体系。句容法院少年庭庭长吴红云：
2: 一方面，从严惩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联动妇联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高效化解家庭纠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另一方面，打造聚力护苗普法品牌，线上线下开展普法宣传，持续深化法官妈妈结对帮扶，建立困境儿童档案库，联动多部门实施救助，以司法温情和多方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同时，句容法院持续推进归行帮教共建工作，不断拓宽帮教渠道，吸纳爱心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未成年人保护与失足少年帮教。句容市惠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办公室主任丁俊杰：
3: 作为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将积极响应号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失足少年归行帮教中，结合市场就业刚需和帮教对象个人意愿、特长优势，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社会生存力和职业竞争力，切实解决未成年人无激励生就业困难的突出问题。
1: 根据统计，近五年来，镇江法院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抚养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探望权纠纷等方面。刑事案件方面，盗窃、抢劫、寻衅滋事、强奸四类犯罪较为集中，15到18岁年龄段涉案比例较高，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5%。镇江中院刑一庭法官崔笑：
4: 考虑到涉少案件所具有的特殊性，镇江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符合新时期涉少案件特点的审判模式，如建立回访帮教机制，对判决不准离婚、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案件等进行定期回访，在涉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中适用同心法庭圆桌审判模式，缓解当事人对抗情绪，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反家暴临时庇护、心理疏导等工作，对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被告人做好教育、转化、挽救等工作。
0: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明天周三早间的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渐止转多云，24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23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市区路况。现在解放路一线车辆陆续增加，看到健康路口很多车辆在信号灯前排队等待。动物路成温路口现在经过的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中山东路359院的门口现在车辆也会比较集中，九华山路北辅路车辆有序通行，直行车道上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继续来看到学府路和智慧大道的路口，现在车辆陆续增加，但是一个信号灯基本都可以正常的通行，路况较好的情况下，大家也要记得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瓜州1公里附近，以及 J42 沪甬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玉旗附近，都是受到施工占道、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多项儿童健康指标居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覆盖城乡层次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加快构建。截至到2025年年底，我国有4843家3级、3级的公立医院，1763家2级、3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的服务，儿科就医可。

0: 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正式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的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了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举措。据了解，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46个试点地区已经发布了指南、标准、规范等制度性的成果434项，有效地夯实了保护制度的根基。2025年共查办154件，在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集中查办曝光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例。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
4: 掉的不仅仅是掉的不仅仅是失意。
5: 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6: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道，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副交警傅律师。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早上好。
3: 欢迎傅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导播告诉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詹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节目组反映。詹先生您好。
5: 你好。
3: 詹先生，麻烦您先把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把它关掉好吗？听电话里的声音，我们来交流。
5: 好的。
3: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5: 我就是请问一下，我这个买这个房子啊，他这个办房子不是办房产证了吧？开发商他不派人给我们办，他转到第三方叫代办房产证。你那你还收我们这个费用？对，我问问这个和你的。
3: 就是您购买了一个房子，但是现在要办房产证了，开发商需要转到第三方，让第三方给您代办房产证，并且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吗？
5: 对。
3: 这个费用，
5: 费
3: 用他收取多少钱？
5: 多是不多，220块钱。
3: 嗯，
5: 就是我觉得这个220块钱，这个有点不合理。我又不是二手房，我买的新房子。你开发商怎么能这样做呢？
3: 他是一定要让第三方来进行代办是吗？
5: 我打这个电话问了他们，又不还没回复我，也不给我们答复吧。
3: 好的，我们来咨询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副交警傅律师。傅律师，
4: 那个詹先生你好，我在听你的这个刚才讲的问题啊，我来回一下。他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是什么情况？把声音关掉。他这样的，还是很明确。我就问一下，你们那个房产合同上面有没有啊？你不是购房合同上面吗？买卖合同上有没有这个规定？说我买房子要让他去代办，有没有这个约定啊？
5: 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他没讲呀，他讲。
4: 你说。
5: 代办房产证，他与这个开发商有转的人员

0: 证，你必须要提供相关的一些材料，
1: 完整的材料
0: 啊，完整的材料供您去办理您的房产证。嗯，
2: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你买房子，你贷款了，你贷款，他跟银行，
1: 我懂，你说话我听懂，你这样子啊，贷款两个概念。贷款两个概念，听我讲。
2: 贷款，我贷这个款，那个钱一次性给你结完账。
0: 詹先生，我们来听傅律师来说，好吗？
1: 我来解释一下
2: 啊。
1: 你贷款我明白，其实你讲我就明白了。开发商他为了你去办你的时候，他因为你办房产证之后啊，他要把房开发公司抵押把它要把它撤出来的，所以说他会关注你的整个这个房屋的这个办证的过程，他是可以去的啊。他你没有义务说必须让他办，他是可以去的。你到时候办的时候他们不放心你，你可以让他派人跟你去，但是不能够说因为你是贷款的，所以说你必须让他办，必须给你收钱。
0: 嗯，
1: 不行。
0: 嗯，就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可以参与到詹先生办理房产证的相关事宜的过程当中，但是不是说必须由他指定的第三方来帮助詹先生去代办这个房产证。
1: 对对对对，
0: 嗯对，嗯，詹先生这样的一个解释，您现在清楚吗？
2: 我清楚的，
0: 嗯，
2: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2: 钱是小事，关键你不合理。
0: 对，
2: 我买的房，
0: 詹先生，
2: 你应该，
0: 詹先生，您刚刚说了，您和开发商有联系过，他现在还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答复，是吗？
2: 哎，他现在又没人理我了，又不理我。
0: 嗯，想问一下您，詹先生，好，您是买的哪个小区的房子？
2: 丹阳远阳。
0: 丹阳远阳是吗？
2: 啊，
0: 这样好吧，您再和这个开发商联系一下，如果他一直都是没有人回复的一个状态，您再次联系到我们，我们来介入帮您去和开发商进行沟通，您看这样可以吗？
2: 他又不联系我了吧，现在又没人联系我，我找他人也找不到，开发商找人也找不到。
0: 您是去这个您的开发商去实地去找过，是没有人的状态吗？
2: 找不到人。
0: 嗯，
2: 那个里面那个营业员他们说，我也知道不合理，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0: 嗯，
2: 我的销售员也这样讲。
0: 您的这个销售，您和他联系了，他也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吗？
2: 那个销售我讲了，他也就是这样讲了，要不你举报打投诉电话吧。
0: 嗯，
2: 哎，没用，没人理我。
0: 嗯，
2: 幺三四五我也打过。
0: 来，詹先生，这样好吧，我把您电话先切出去，您把这个您的销售或者是开发商，您和谁联系的，您把相关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节目组帮您介入去和开发商进行一下沟通，好吗？
2: 我你是那个号码，我就说跟我们买房子那个，我知道他号码。
0: 您，我现在把您电话切出去，您和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我们请导播来记录一下。那傅律师，刚刚詹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其实他的法律关系其实很明确的，
1: 对
0: 吧？就是这个开发商的做法肯定是不合理的。
1: 对，这个没任何问题。
0: 也想请我们的傅律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提醒吧，就是在买房的时候有哪一些就是显而易见他的一些费用收取是不合理，我们消费者是可以明确去拒绝的呢？
1: 那个，刚才讲的就是办房啊，包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贷款，他说你要在我像对应的那个银行里面去贷款，就是说让我去帮你去做，然后我收你的钱，就跟我们本案当中一样，要收你什么代办费。他是代办房产证的钱，还让他代办那个所谓的银行，就是跟银行对接的钱，就是去帮你去跑这个钱。都是违法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有的因为有的业主可能他就是说没有特别的在意，或者说他也怕麻烦就去做了。但是这个违法的事实是这个不应当收费的事实，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就是开发商你可以去提供服务，但是你提供的这个服务消费者是有权去拒绝的，对吧？除非消费者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认可相关的一个收费，这样就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你不是把那选择权给剥夺了吗？对。
0: 好，那我们詹先生也是把相关的一些信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我们稍后呢我们请导播去联系一下詹先生说的他是在丹阳远洋这个房地产公司去购房的，我们来联系一下看看目前詹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和他们的一个答复。那我们稍后呢请我们的导播去沟通一下。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5 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那么今天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景傅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

0: 和82396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喂，谁呀？
7: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8: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9: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0: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1: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3: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3: 您
11: 信
13: 我
11: 的
13: 没
11: 错。
1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副小景副律师。再次欢迎副律师做客节目。那么在刚刚广告之前呢，是有一位听众詹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是在丹阳、远阳这样的一个小区是购买的房屋，但是呢，开发商现在强制要求要第三方帮他来代办房产证，并且呢要收取220元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刚刚呢，傅律师也是解释过了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肯定是存在强制搭售，我们消费者是有权去拒绝的。那么在刚刚我们的导播是联系到了这个丹阳远阳销售这样的一个小区的销售 姬先生啊，但是呢这个这位销售呢是不愿意把电话接进直播室和我们有一个沟通，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再次和他联系一下，因为詹先生也反映啊，他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有联系到开发商，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去拒绝，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搭售行为开发商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说开发商一直是没有给他正面的答复，我们他也希望和开发商有一个沟通，但是目前这个沟通不是很顺畅，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继续来帮助詹先生和丹阳远洋这样的一个开发商去进行沟通。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听众董女士是留言向我们反映啊，她是在今年的四月初与立新改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委托她进行家中卫生间的改造，那么最近呢这个工程啊已经完工，董女士就发现这个瓷砖的铺贴质量不合格，墙面呢有不平整多处空鼓的情况，并且有一处空鼓呢是位于壁挂洗衣机安装开孔处，既影响了美观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董女士呢是和商家沟通，对方承认啊施工存在问题，但是呢说这个店长与项目经理呢是互相推诿，只提出可以减免300元作为补偿。那么董女士认为这个补偿金额过低，没有办法解决她家瓷砖空鼓造成的损失。董女士现在提出啊，将有问题的瓷砖扒掉来重新施工，并且由设计公司来承担涉及到的费用。但是呢，对方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诉求是不认可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董女士反映的家装问题啊，这个瓷砖铺贴出现了空鼓，特别是位于这个壁挂洗衣机的安装处等等关键的一些受力点。那么想咨询一下傅律师，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认定它的一个性质，它这个空鼓到底是属于可修复的瑕疵，还是说影响安全使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性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董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要求重新施工呢？傅律师。
12: 好，这样子啊，我在听她是这样的啊，我们一样的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存在这个空鼓，就是刚才讲的说挂壁这个洗衣机挂壁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显然这是一个质量瑕疵，但是呢从这个疑问问题上面来看，尚不足以解约，它不属于根本违约，就是说所谓根本违约就会给你解约了，所谓根本违约我就给你解除合同，那么从上面来讲可能也做完了，就是但是就是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民法典啊，这规定的很明确，582条说履约不符合合同约定，它很显然有空鼓，肯定是不符合合同约定，怎么办呢？那么受害方就是我们这位女士，她可以要求干嘛？选择请求对方叫修理重做更换，包括后面是减少价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根据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它实际上是有优先，就是它是有顺序的，我先让你换修理，那么你修理不了之后，像这个案子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修理不了的，你就应该帮人家修，那么修理只有那种修理不了，如果说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你给一个金额，给个数值，那么我同意是可以的。所以说董女士完全可以说，我就让你帮我修好，我不能，我第一条这不是根本违约，第二这属于瑕疵，那么我完全有，我作为消费者让你把它修到不空鼓，把它修好为止，这是第二个。第三，如果你说我不修我赔你钱，要双方协商一致。好，最后一个就是说，哎，刚才这个价格怎么来认定啊，原则上是怎么认定呢？它是就是双方之间协商的这个所谓的赔偿价格折价，它也是有依据的，就是说把这块空鼓或者几块空鼓把它更换掉，需要花的瓷砖的价钱人工的价钱，就是说至少这两块。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说，哎，比如说我一个人工一天可以铺比如说50块瓷砖，那么打比方说500块钱，那么这一块瓷砖花下来之后就是10块钱，是不是啊？不是的，因为我单的这一块瓷砖可能就需要一个人来那个来回，可能它的价格可能就是200-300，加上瓷砖的。
0: 所以您认为现在商家提出的这个300元的补偿，它可能只是根据了目前有空鼓的几块瓷砖，它单独去计算，可能算出了一个300元，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您认为这个计算它不能仅仅是
12: 对
0: 来这么简单粗暴的去计算，
12: 这个、计算
0: 它要是根据实际的一个施工的情况，
12: 对
0: 吧？
12: 对对
0: 对，
12: 完全是这么回事。
0: 嗯、
12: 所以它这种计算方法，人家不认可。
0: 嗯嗯。
12: 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你就帮人家来更换，把它修理，把它符合条件。
0: 嗯。
12: 修理不了，大家一个商谈的过程，要大家愿意。
0: 嗯。
12: 商谈是有基础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能仅仅根据这几块，比如说我一个人能够一天铺50块的，我打个比喻，
0: 嗯、
12: 那么你这么10块，我就算你，比如说。1/5，
0: 嗯，
12: 不能这么赚，
0: 嗯，那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这样的一个设计公司可以进一步的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进行沟通。我们认为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设计公司赶紧去帮您去把这个空鼓给修复了，
12: 对，
0: 这个肯定是
12: 优先的
0: 一个选择啊。那如果是实在是说要用经济上面来补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金额可能目前法律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衡量，还
12: 是
0: 要看实际情况。
12: 但是刚才我还讲，比如说打比较啊，这个比如说他是一个人能贴一天贴50块，那么董女士咋不是打个比方是，比如说是10块，
0: 嗯，
12: 那么是不是说500块钱它就是1/10，就是、那么就是50块钱的，不是的，因为他你来1块2块，他还就是那个工人还是需要来，做这个就是这个时间来就出趟，就相当于我们出租车一样，你打5公里和50公里，你的那个它的一个起步价它还是要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要来，包括人家去搅拌那个所谓的瓷砖，那个
0: 它的工序上面，可能不是说只是贴一块瓷砖，它其实和贴一面瓷砖它的工序是一样的，
12: 对
0: 吧？
12: 这
0: 个还是建议董女士和商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啊。其实我们也想说，对于这种装修，它如果在前期的合同里面，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赔偿的有相关的约定，可能对出了问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可能会更有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装修啊或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可能很比较多的时候是一些口头的约定。
12: 对，其实我刚才讲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觉得我们刚才对董女士这个个案来讲其实还是很明确的，你就帮我换掉。而且呢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细。实际上实际就是尤其是我们业主啊，他不是这个方面的内行，
0: 对，
12: 那么他很难这个对于装修那么的对于那个内容那么的预定那么精细，
0: 没错，
12: 那么所以说我们不能苛责。
0: 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商家能够进一步的去协商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解决问题，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对吧？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傅律师的一个解答。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1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来关注到路况，润州路在往中山西路方向，现在车辆不是太多了。南旭大道黄山南路路口车流量慢慢的增加，目前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的不错。看到电力路康信的门口各种车辆会稍多一些，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礼让行人。华山湾路到梦溪广场电动车辆会比较集中，目前的梦溪路、冰水路都道路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整体偏高，最低气温22度，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3度，属于典型的初夏炎热天气。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中等，大家外出的话记得做好防晒，多喝水，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到了傍晚之后，天空逐渐的转为多云天气，气温呢也会慢慢的回落，晚间温度在25度到28度之间，比较适宜散步出行。今天整体都没有降雨，大家出门不用带伞，适合晾晒和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到了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三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6: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关注消费热点，
19: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8: 维护公平正义，
20: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8: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1: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傅小景傅律师。再次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王女士留言反映，她是在2024年年底是家里装修，在一米居门窗有限公司定制了全屋的断桥铝窗，安装之后啊，这个房屋呢长期空置，是并没有入住。那么最近呢进行保洁的时候，王女士就发现这个客厅阳台落地窗玻璃呢漏气，夹层起雾积水，双层玻璃内壁呢还留有一个手掌印。王女士认为呢这是安装密封不当导致的质量问题，于是呢就联系了商家，但是商家啊却以过保质期为由是拒绝处理。那么首先来看啊，对于这个玻璃漏气、夹层起雾、内壁留有安装手掌印这一类的问题，商家是不是可以以过保质期为由来拒绝售后呢？傅律师，
22: 这样子啊，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说实际上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个我们民法典的801条上是规定的，以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不符合约定，实际上就是这个本案来讲，就是你的这个跟人家装修，那个玻璃的夹层上面有手印也好，包括漏气也好，说白了你是有，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其实还是很明确的，虽然说它过了保修期，保修期应该是记得是2年嘛，大概是过了保修期，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手掌印，你说一般人在玻璃夹层当中把它放进去其实很困难的，就那么民法上面，我们民事案件当中就是看叫什么呢，叫优势证据规则，就是说叫高度怪然性，就是除非这种情况，就是业主把它敲掉，就是说在里面搞个手掌印之后，然后把它又弄得有瑕疵来找你，那么作为一个法官，我们自由新政认为就是说就是你开发，就是你的这个所装修单位的瑕疵， 而且人家就是长期没有使用，那么你就应该帮人家修复。所以说这个装修单位认为说超了这个
21: 一锅保修期，
22: 保修期，说你这个我就不帮你修，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21: 还有一个就是王女士她的这个房屋啊存在一个长期空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实际使用，那么这个事实对在法律上对于责任的认定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22: 对，会有影响的啊。因为这就是我们讲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在思考，就是说实际上王女士你本人不去租居住，这是你的权利，这当然你是可以住可不住，但是你收房的时候你要去检查。就是说你看王女士这个就是她上说白了，我们就是检查这一关她没有认真的去履行所谓的叫代理履行去检查，
21: 没有仔细的去验收，
22: 就是说你没去验收。按道理讲你去验收，包括你看一下，就是过段时间你去看一下，这些东西都是能看到的，尤其是那个所谓的手掌印、包括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漏气啊，你是能看到的。所以说你要及时的，就是说对方交付的时候你要及时去看，交付完了一段时间保护期你要及时去看，这是对我们一组来讲我们也要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维权意识要有，而不是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人家来抗辩了，你说这个有问题，就是把
21: 这个就是和我们网购要及时收货去查验其实是一样的。
22: 对，它实际上是这个东西你看起来这是对我们法律上面极其重要的，它实际上是你的权利，它也是你的义务，实际上是你的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说就网购一样的，我买的货就会反正放在旁边我暂时不用它。那你当时收货的时候你就要一定要去认真去查验，去验收。这就跟我们的
21: 案子一样，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安装之后你如果不提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其实默认您认为这个东西是完好交付的。
22: 对，
21: 对，
22: 所以说主持人讲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说你人家交付给你了，你呢就住进去了也没提议，那么在法律上面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受认可的。对，
21: 所以这个也是王女士遇到的问题，去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广大消费者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不管你是网购你收货之后你要及时的验货，家庭装修不管是我们的硬装部分还是软装部分，包括我们的家电，我们在收到货我们在安装完成之后，我们要第一时间我们去仔细的去查验一下，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提出来。
22: 对，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对我们当中的启发，就是说无论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几种购货也好购房也好，你一定要去你在收的时候你一定要很谨慎，就是把这个就是做得更加的，这是对你的权利的保护啊。你前面到最后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来讲，那不就是把一些矛盾把一些困难，你看
21: 首先是有可能会扩大损失，第二呢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说不清楚，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就是家里装修然后买的电视放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安装，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视上有裂纹，你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说清楚你到底是电视原先它送来的时候就存在裂纹，还是说是因为放置在那里因为外力或者是人为或者是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产生裂纹，你这个举证就很难了。
22: 对
21: 对
22: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引起重视。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爱人买了一个冰箱，就是的当时刚刚买回来就发现有好像有瑕疵，然后最后立马打电话，然后人家就把它拖走了，就是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要及时、这个、
21: 去验货。
22: 对、
21: 很
22: 重要，
21: 这个既是我们的权益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
22: 对对
21: 对，
22: 对
21: 吧。
22: 对，
21: 好，也谢谢我们傅律师的一个提醒啊。其实王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告诉我们像面对像门窗漏气玻璃起雾甚至是留有像手掌印这类明显是源于安装或者产品本身缺陷的问题商家说的这个质保期是不能够成为逃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的。所以如果你也遇到了此类的问题，首先要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查验，当然呢固定证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您可以去清晰的拍照去留存可以录制视频。其次呢要明确的去诉求，如果协商无效的话，您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消协组织寻求帮助，必要的时候呢您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3: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4: 我
2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4: 我
2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7: 小空间的大主宰，
26: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小景傅律师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8: 喂，南卫啊。
2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0: 喂，
2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0: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9: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 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4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年都是晴到多云天气，23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的天桥路运河路口道路比较畅通，正常车速开起来没有压力。从大屏幕上看到镇东路沿线到梦溪广场车流陆续增加。现在的天桥路南门外大街路段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大家需要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周家河桥往丁卯高架的方向，车辆也会相对多一些，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收房机场东桥枢纽附近， G25 长山高速往浙江方向溧阳西附近， G42 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玉器路段，以及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瓜州1公里附近受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的新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而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

0: 标准委颁发布了一批儿，再来关注最近国家标准委颁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的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儿童相关的国家标准，这儿童散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儿童的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控制零件的脱落、缝线的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的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了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的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健康上网。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最后一场演唱会。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
4: 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7: 我是普金瑞。
8: 我是朱一诺。
9: 我是焕然。
6: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8: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9: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点火！
12: 点火！
11: 点火！
13: 诚！
11: 点火！
12: 点火！
11: 点火！

0: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火！火呀！火！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
4: 本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5: 想起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8: 6月2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6月2号早上的10:00。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提醒各位车友，大市口路口交通组织目前进行了优化调整。大家经过大市口路口的时候，目前东五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也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关于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有5条通行方案，特别是早晚高峰要经过这一周边道路的车友，您一定要注意。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警官的提醒。
9: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山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

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官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再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丹徒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官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低保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金润大道新丰方向。

0: 6月8号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期间英语听力考试的时候禁止货车通行。实验高级中学考点古城路桃花坞路路口至花山湾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我们请过往机动车驾驶人要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如果您有提这个提其他路段的话，还请各位提前绕行，把更加通畅的道路通行环境留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从6月30号，也就是这个月开始，关于最高法司法解释出台，开门杀、好意同乘等责任争议目前都有了回应。在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当中，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的王晴王律师将会和我们详细的来探讨一下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关注。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你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朱明君，
3: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4: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7: 吵死了，
8: 谁呀？
9: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8: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10: 狗狗乖，不要闹。
11: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王晴。王律师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一共有12条司法解释，直面司法实践当中争议已久的开门杀、好意同乘等热点问题，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回应。那么今天啊，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会结合交通事故纠纷实务和大家对这个新规的核心要点进行深度的解读。好，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一个案例啊，我们和大家来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个基本案情。第一个案例是有关于什么内容的呢，王律师？
17: 第一个案例是关于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他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李某与冯某、张某某还有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

0: 是这样的，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之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驾驶过程当中，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冯某弃车逃逸，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张某某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法院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判决呢？有什么相应的法律依据吗？
1: 其实对于这个规定的话，之前民法典第102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
1: 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这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还是有争议的。
0: 嗯，那对于这样一起案情的话，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1: 就是这个所谓的赔偿相应的赔，这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他这个赔偿责任是如何来承担的？是单独承担还是有共同承担之类的？就是这块是有一个争议点在里面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最高院的这个最高院这个道交司法解释二呢，对这一条呢就是进行了一个细化。
0: 嗯，
1: 他现在规定是，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0: 好，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张某某把这个车借给了冯某某，冯某某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违法行为，并且造成李某某受伤。那么这样一起案例啊，经过审理之后啊，本案当中是存在什么样的责任赔偿问题呢？
1: 那本案当中，首先第一个，张某和冯某，他是张某，他是机动车的，张某某应该是机动车的
0: 所有人，对，
1: 而冯某是机动车的使用人。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它造成的这个损害，那就首先第一个，按照这个司法解释来说的话，首先要判决由冯某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0: 嗯，
1: 那么承担全部责任之后呢，因为张某明知道，这个
0: 冯某喝酒了，因为他们俩同在酒桌上，
1: 对对对，明知道他饮酒，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给冯某驾驶。
0: 嗯，
1: 那么他对于事故的发生就存在过错。
0: 嗯，
1: 因此呢，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法院是判决承担40%的责任。
0: 嗯，
1: 这个40%的责任是指和就是和这个冯某和张某是共同来承担40%责任。
0: 嗯。
1: 最终呢，法院就是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李某。
0: 嗯，
1: 那么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李某。
0: 嗯，
1: 那么其中40%，由张某和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嗯。好，我们有疑问啊，在微信平台上就有署名叫做木果果木的朋友提出了疑问，他说应该说是已经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原来就是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他是更细化了一下，就是说他之前说承担相应的责任，他没有说这个责任是怎么来承担的。那到底是单独我就承担40%，就是说这个所有人就承担40%责任，剩下的60%由就是由使用人来承担，还是说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承担？那么本案当中就做出了一个细化，他是说所有的责任都是应当由使用人来承担，但是其中的40%，是由这个管理人和所有人来共同承担
0: 啊、就是原来
1: 应该是这个由他的这个所有人和
0: 使用人
1: 共同
0: 承
1: 担
0: 啊，就是说对这个进行了细化，原来并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比例。
1: 对对对，
0: 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例的话，有什么典型的意义吗？
1: 实践当中呢，有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呢，就是明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他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情形，仍然将这个机动车交予驾驶该就是交予这个驾驶人驾驶，那么他是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因此他主观上其实是有放任危险发生的一个过错的，客观上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这个风险，那么所以说呢，本案呢，他这种判决的话，不仅是有利于保障受害人以及时获得救助，也有利于强化车辆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注意驾驶人的情况，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
0: 好的，平时我们三五朋友小聚，这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么喝了酒之后，首先自己不能酒后驾驶，另外你千万不要对于酒后把您的爱车交给你的朋友或者说亲戚去驾驶，因为这么做的话也是违法行为。就是刚刚我们王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个李某某和冯某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其实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责任划分比例了好的，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王琴，我们和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注到的是第一起案例，那么第二起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乘车人开门杀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乘车人驾驶人应该依法赔偿。来关注潘某某、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首先呢，和大家还原一下基本案情，交代一下基本案情。这个董某某驾驶着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下车时开门，驾驶人没有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碰撞，造成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那么交警部门就认定了这个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也就是当时的驾驶员和乘车人。那么潘某某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乘人员，他是没有责任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之内，潘某某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某保险公司就辩称了商业三者险应该仅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也就是50%给予赔偿。那么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例，法院又是如何审理的呢？王律师，
1: 其实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司法实践当中呢，针对这个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保险是否应当对于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长期呢存在是不同的认识，那么部分保险公司呢，以这个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拒绝向受害人承担赔付责任，那么而我们最新出台的这《道交司法解释二》对此呢就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这个乘车人还是作为这个机动车一方，所以说他这个机动车的保险公司也应当对于受害人的这个 损失
0: 进行
1: 赔偿，对，在保险范围内来进行赔偿。
0: 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忽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其实是时有发生的。那么结合刚刚说到的这样一起案例，有什么典型的意义吗？
1: 日常生活中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因为驾驶人不当停车，对吧，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起的这个开门杀事故呢，我们这个案件的话，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具的话是对于这个有了一个详细的规定，那么有利于呢发挥机动车保险的一个保障作用，确保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同时呢有助于引导驾驶人及时充分提醒乘车人在开车门时需要要谨慎注意，所以是要避免这个小疏忽来造成一个大的祸端。
0: 好的啊，说到开车门的这个问题，王律师平时在开车门的时候，或者说在有乘客或者有孩子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建议呢？比如说我们讲过的合适开门法，
1: 对，是不是要分段式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点然后观察一下然后开门。
0: 这个王律师讲到的就是分段式的，比如说您坐在车里的无论是副驾驶的位置还是主驾后面的这个位置后排的位置，那么第一个就是分段式的你先把头转过来，然后把这个车门打开一条小缝，然后看看后面的一个来车情况，或者是然后再把车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没有车辆或者行人经过的情况下，再把车门给打开。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合适开门法，也就是这个合当然是荷花的合啊，也就是说距离你离车门较远的这一只手去推开车门，那这样的话你必定有一个向后转，对，转身的动作，然后去注意观察一下后方的一个情况。其实平时我们在讲到的典型事故案例当中，由于开门杀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甚至是引发比较严重后果的事故，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是其实咱们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许就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门的时候特别是咱们家长朋友在送小孩子上放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因为他活泼好动这个天性嘛，他可能身体也比较小，身高也不足，他可能不大容易观察到后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的驾驶员爸爸妈妈，对吧，
1: 对，
0: 就要提醒咱们的孩子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上次京口大队的谭德杰谭警官做客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他和我说他每次带着爸爸妈妈比如说乘车下车的时候，他觉得老年人可能他的反应能力动作都会比较慢一点，也有可能80多岁90多岁他的视力可能也不大好，那么这时候他采取的方法就是他确保车辆停稳停好之后下来帮他们拉开车门，然后再把他们搀扶下来。其实我觉得这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下车的一个方式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王琴。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今天节目当中呢王律师和大家共同来解读了最高法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以及承担的比例希望大家对于相应的法律知识能够有所了解，或者说有所知道。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听小屋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整体偏高，最低气温22度，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3度，属于典型的初夏炎热天气。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中等，大家外出的话记得做好防晒，多喝水，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到了傍晚之后，天空逐渐的转为多云天气，气温呢也会慢慢的回落，晚间温度在25度到28度之间，比较适宜散步出行。今天整体都没有降雨，大家出门不用带伞，适合晾晒和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到了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车友来聊一聊防御性驾驶夏季行车应对的4大高危路况的安全驾驶技巧。进入到6月份，也是进入到雷雨的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山体滑坡频发，路面湿滑积水啊，也是会对我们的行车带来很大的影响。高危路段一就是山区连续弯道。基于山区弯道的地形，弯道前方容易形成盲区，难以及时发现对向车辆、行人或者是障碍物。雨天路面摩擦系数也骤降，车辆过弯时离心力作用显著，容易产生侧滑翻车的风险。那么我们提醒车友要提前50到100米减速到每小时30到40公里，鸣笛加上交替远近光灯警示对向车道。另外呢，就是过弯时要慢打方向，轻踩点刹，禁止急刹猛打方向。还有就是如果发生了侧滑，顺车尾偏移方向， 轻打方向，回正之后再缓慢修正，严禁弯道超车。如果遇到这个对向强行超车，立即要减速靠右鸣笛，或者是交替灯光警示。这是我们和大家讲到的这个山区连续弯道如何安全驾驶。第二个危险路段呢，就是隧道，因为进出隧道时突遇降雨、光线骤变等情况，容易导致瞬间致盲的情况。行驶时如果遇到隧道内有水膜，车辆容易打滑，车辆制动距离也会延长20%到30%。那么正确的驾驶策略是这样的，进入到隧道前100米左右开启近光灯或者是示廓灯，降低车速，逐步适应光线变化。如果遇到雾天要特别注意雾灯是否正常工作，还有就是驶入隧道前要选好车道，禁止随意变道，避免因为油膜打滑引发剐蹭。第三个危险路段呢，就是长下坡路段。长下坡路段时，车辆长时间或者是频繁踩刹车，会导致刹车片过热，引发制动失灵。长下坡加上湿滑路面，制动距离也会延长50%以上。正确的驾驶策略是下坡前挂低档，然后下坡时

0: 根据车速适当的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还有呢，就是与前车保持100米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空间，提前熟悉避险车道位置，制动失灵要立即驶入。这个和大家讲到的第三个就是长下坡路段，第四个危险路段和大家讲到的就是夏季多雨，路面可能存在着落石隐患，靠近崖边容易发生坠崖风险。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路面落石时，减速观察确认之后才通过，请勿分心探视下面的情况。夏季高危路段行车，核心永远是慢和稳，提前预判风险，规范操作，才能从根源上杜绝事故。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车友，目前东吴路、镇荣公路大坡衔阶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高速公路高架其他市区主干道此刻通行都是顺畅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3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后两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会来到34度到35度的样子，还是有一些闷热的啊！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啊，请不要分心驾驶，不要疲劳驾驶。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8: 点火！点火！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9: 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3: 万千气象，
14: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4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23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 G2 武昌深高速往浙江方向的溧阳西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段的玉器路段，以及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瓜州附近，受到栈道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的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考试的公平。再来关注，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努力打造平时就近方便、及时高效顺畅的儿童医疗服务模式。目前，全国90%的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将被纳入到基本医疗定点机构。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加快构建分级诊疗格局，推动儿科医生常态化下沉帮扶，提升基层规范化诊疗水平。同时，推进建设儿童友好医院，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谢阳表示，14五期间，我国实现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常见疾病和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多项儿童健康指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的国家前列。最后再来关注，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起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请及时的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请及时和我们联络。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4: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3: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4: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哈。张医生你好。
2: 你好。
0: 最近有看到新闻啊，说歌手潘玮柏呢发文称哈，说他之前身体突发异常，出现了这个右脸僵硬、局部无法正常活动的症状，就医之后确诊是为轻微颜面神经失调哈，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面瘫。然后医生就叮嘱他啊，你必须要彻底静养，要减少劳累，好好的调理身体。潘玮柏也是自嘲调侃啊，说我平常就已经很佛系休息了，怎么还会生病呢？而且前一段时间哈，我还听说一个我认识的一个21岁的小姑娘也是突发面瘫，怎么如此年轻就会出现这样哈？很多人觉得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来请张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呢？
2: 简单来说，面神经的损伤就可以导致面瘫。
0: 嗯，
2: 发病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特发性面瘫，还有受外伤，还有头颅面部各种肿瘤会侵犯到面神经，所以也会造成损伤。主要原因为面神经炎，其中约有16%的患者会留有中重度的面瘫。面瘫我们发病的时候没有大家常说中的男左女右这种差异，一般都是随机的。侵犯到哪边哪边就会发生面瘫，任何年龄都可以发病，以老年人居多。但现在部分的年轻人由于不良的生活作息、生活习惯，例如夏天空调冷风对着脸吹，加上学习工作的压力大、熬夜，也导致面瘫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0: 而且好像这个夏天发病率会相对高一些，是吧？
2: 对的，每年到夏天我们的针灸科还特别忙碌，面瘫的数量会增高。因为夏天天气热，好多人活动后脸上毛孔处于开放状态，他到了空调房里面一下子冷热交替受不了，导致面瘫。再加上年轻人喜欢吹冷的低温对着脸吹，因此面瘫的发生率也更大。
0: 所以有什么特别提示大家的吗？因为这个夏天才刚刚开始啊。
2: 如果在高温天气从户外到室内，千万不要把空调对着脸吹，最好将身上的汗啊擦干净之后休息一下，喝点温水也能有效的防止疾病。而且一旦出现面瘫了，应该立刻到医院就医，要及时的治疗，绝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
0: 基本上好像很多人想到这个面瘫的话都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是吧，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可能直接就去这个针灸科去来进行治疗了啊。那在治疗是一方面，但同时生活上可能还是要注意哈，多多的这个保暖啊，一定要记得。那在今天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哈，您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康复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前两天啊，这个听众张阿姨还跟我吐槽说她自己啊，这个老了啊，炒了几十年的菜，锅铲子都拿不住了啊，在家炒菜的时候啪嗒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这个张阿姨呢一直是偶尔会感到前臂和手肘有阵阵的疼痛啊，她也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突然间啊，有一天发生了刚刚说的炒菜的时候啊，做饭很难，锅铲都拿不住的情况下，实在不行就上医院了。问了这个病史，做了检查之后啊，医生居然告诉他说是得了网球肘。哎，这张阿姨就特别的纳闷了哈，就问到说，我自己从来不打网球，怎么会说我得了网球肘呢？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哈，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都有遇到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会也会觉得奇怪，我从来不运动，从来不打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接下来我们来赶紧回答一下哈，这个听众张阿姨吐槽的，说自己从来不打网球，为什么会得网球肘呢？这个网球肘到底是什么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纠正一个误区啊，网球肘并不是说运动员才会得的
0: 啊。
2: 从临床的数据来看，90%以上的患者都是普通老百姓、上班族、家庭主妇、厨师、司机等等。网球肘我们医学的名称叫肱骨外上髁炎，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手肘疼痛问题。我们的手肘外侧有一个小小的骨头凸在那里，那里就是前臂伸肌腱的总附着点。我们日常中的伸手腕啦、抬手啦、抓握物体、拧毛巾、端东西，全靠那组肌肉发力。当我们长期重复同一个动作，如长期在那边打字、炒菜、颠勺、拧衣服、扫地、拖地、开车等等，它就日复一日反复牵拉摩擦那边，刚开始只是轻微的酸胀，慢慢就会出现肌腱微小的撕裂、局部充血水肿、筋膜紧张痉挛、发生炎症。
0: 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磨损是吗？
2: 对的。
0: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就具体在哪一个部位？
2: 它有很典型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它痛的地方是相对固定的。就在手肘的外侧骨头凸起来那边，用手指头按压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刺痛感，位置非常的准。第二个就是休息的时候是不痛的，发力就痛。手臂放松的时候自然下垂，晚上睡觉基本上就还好，就不怎么痛。但是只要开始劳动，拧毛巾、扫地、打字、握方向盘，它就加重它的症状。第三个，它会如果严重的话还会有一些无力感、僵硬感、放射痛。很多人会觉得它的前臂整个前臂啊发酸发沉，抓东西又抓不住，也不敢用力去拎东西，早上起来还会觉得有点僵硬，活动一会儿才会缓解。严重疼痛的时候还会放射到前臂的外侧、手腕的背侧，连拿手机写字都受影响。
0: 哎，你刚刚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前几个星期打羽毛球，因为就之前很久没有运动，没有打羽毛球了，然后突然间跟朋友约打羽毛球之后，哇，这个厮杀很激烈，你知道吗？然后打完球的当下结束之后不是喝水吗？我拧瓶盖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手使不上劲儿了。这个是网球肘吗？
2: 这个还没有到网球肘，这个就是手腕前臂。
0: 对，更多是手腕和前臂这个地方明显觉得有无力。
2: 对，他就是一下子肌肉和肌腱一下子使用过度了，一下子受不了。
0: 对，
2: 没到网球
0: 这个，对这个的话，其实有迹可循，因为我知道我是打了羽毛球之后，有了这种发力之后出现的这种疼痛和不适的感觉。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就特别是很多这个家庭主妇是吧，洗衣服、这个拧衣服啊，还有炒菜的，刚刚讲到的这个张阿姨哈、

0: 起的这个地方啊，静息的时候不痛，一发力就痛啊，并且会有这个前臂发酸发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啊，有可能是这个得了网球肘。那刚刚其实也讲到了，它是一个长期的磨损嘛，是吧？
1: 对。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啊，那我多休息，我少干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呢？
1: 说对了一半呢。
0: 哦，才一半啊。
1: 就是如果是轻微的，它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它休息就可以好的。
0: 嗯，
1: 但是一旦拖的时间比较长，那单纯的休息也不会好，就会越拖越严重。
0: 嗯，
1: 因为你长期不动不活动，会让那边的肌肉僵硬萎缩，肌力它左右失衡，它的弹性下降，会粘连，所以就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就是时间会拉长。
0: 嗯，
1: 后期的康复成难度也会增加。
0: 是，所以越早发现啊，越早治疗效果会越好啊。那我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了，大家可能首先会去这个疼痛科，对吧？或者说在今天啊，我们了解了这个相关的知识之后，有人说，哎，我去康复科去看一看吧。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医生怎么帮我们去诊断呢？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需要去鉴别诊断一下？就是可能，哎，同样也会有类似的症状出现呢，有吗？
1: 嗯，也有，就是有人会里面痛，就是手肘内侧痛。
0: 哦，内侧痛是
1: 什么情况？也是我们简称会说高尔夫球肘，就是人家打高尔夫的那个动作，一拐。
0: 高尔夫是内侧哈？
1: 嗯。
0: 哦，这个是和网球肘完全相反的。
1: 对。
0: 哎，你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高尔夫球肘。哎，但这个虽然说是以这个命名，但其实也不是说意味着就一定是打高尔夫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嗯，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个高尔夫球肘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它的医学名称是肱骨内上科炎，跟那个名字
0: 外上科
1: 就是它位置，
0: 哎，
1: 正好是一个外面一个里面。
0: 嗯嗯，
1: 就是一个手肘外面骨头凸起的地方，一个在手肘里面凸起的地方，就是那个肘里面凸起的那个地方，正好呢，就是我们的屈肌腱都走那边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握拳抓东西，
0: 哎，好像是，你仔细的体会一下，一握拳好像内侧会有点收敛的感觉，
1: 所以更多的就是那些抱孩子啦、搬东西、搬重的东西和用力干活的那些会得，因为早期就是高尔夫运动员在那边挥杆然后那边用劲，
0: 对，
1: 所以
0: 内侧用力比较多，
1: 所以用这个来命名而已。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玩手机玩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举着手机感觉是内侧发力更多一些，就是拖着
1: 拖着
0: 这个手机的重量，
1: 对，
0: 嗯，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内侧啊，这个肘关节也会出现疼痛啊。但是好像很多还是会和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宝妈是吧，长期抱孩子，我们之前说妈妈手，
1: 妈妈手又是另外一种
0: 啊。天哪，好多就是手肘这个部位的疾病。
1: 对对对，
0: 有好多是吗？
1: 嗯，对，
0: 嗯，当然可能这个手腕这个内侧这边的话也会出现这种啊，包括这个厨师颠勺也会有。如果内外侧都疼的话，那不就是高尔夫球肘加上网球肘？
1: 对，混合型，
0: 混合型啊，那这种疼痛的话也会更多一些，更复杂一些哈。那么它的这个典型的症状是哪些？
1: 它跟那个网球肘也很像，因为它也是一个都是很集中的嘛，它就是第一，它疼痛的地方也很明确，就在那个内侧骨头凸起的地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在用力抓的时候，屈手腕的时候，提重物的时候会加重。
0: 嗯，
1: 第三个就是也是它内侧会感觉到僵硬无力，伴随一些酸胀感啊，发沉感。而且内侧的话，如果讲深了，还有神经走那边走，会有的时候会发麻，这个，就另说了。
0: 因为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个颈椎不好了？
1: 这个都需要去鉴别一下。
0: 嗯嗯，哎，那临床上医生怎么帮我们去鉴别呢？
1: 嗯，首先根据他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嗯，还有他的一些
0: 病史什么的，
1: 嗯，
0: 需要做相关的检查吗？
1: 嗯，一般的话不用，一般我们就直接体格检查，除非是他不是很明显，就是要排查的话才会，
0: 嗯，不典型。
1: 对。
0: 基本上临床上就是很多人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
1: 的
0: 是吧，立马就可以

0: 确诊啊，根据你的内外侧啊，下前臂还是往后一点啊，都有不同。那确诊了之后该怎么样治疗呢？那通过刚刚的您讲的，好像不是说啊，就是休息就一定能自愈的，是吧？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去看的时候就已经拖到蛮严重的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治疗？
1: 首先，对于刚发病的人，就是刚发病1到2周内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的先把它炎症消掉，把水肿消掉，让它不再就是被牵拉，肌腱被牵拉，可以采用一些无创的一些治疗，超声波啊、超短波、中频电等等，这些治疗可以穿透前臂软组织，改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能放松紧张的肌肉肌腱，没有创伤，也不痛，所以容易被接受，而且没有药物副作用，先把急性期的症状缓解掉了，然后再开始其他治疗。在这个当中还会有一些中医特色，就是会搭配针灸啊，有一些中药外敷啊等等，活血化瘀。而且急性期我们会跟患者说一定要减少负重了，像网球肘击减少啊，做一些拧毛巾啊、伸手腕啊这些动作。高尔夫球肘的话，就会让他们减少拉重物啊，这些避免那个肌腱反复牵拉，加重撕裂。第二个呢，就是他如果已经很久很久了，变成慢性的了，我们就是在把疼痛降下来之后，就要开始松解他的肌肉肌腱。因为他长时间的一个肌肉疼痛紧张，他会挛，就是痉挛，他会筋膜啊之间会粘连。它如果炎症消了，但是粘连和僵硬如果还在的话，所以它后面干活还是会痛。我们会通过一些手法的松解、筋膜的放松、肘关节的松动术，针对一些前臂紧张僵硬的肌肉，剥离肌腱上的粘连，平衡一些张力，来解除这些肌腱的卡压和牵拉。很多人做完一次松解，当场都会觉得手肘会变得轻松，会僵硬感会消失。所以就是如果疼痛明显减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反复疼痛的问题。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康复的专业手法啊，松解啊、筋膜放松啊这种的话，是要做针灸，还是说医生会给我们推拿按摩这种？
1: 用手去松解。
0: 用手就可以吗？
1: 对。
0: 哦，
1: 也可以选择针灸，也可以就是
0: 混合起来，
1: 种类很多
0: 啊。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法，
1: 主要是到时看他究竟个什么个状态，然后再搭配不同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支具的防护和肌内效贴，对于那些实在无法停止，就是让他不能也不能不工作啊，
0: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本职工作是吧，他也停不下来啊。
1: 对，他可以去网上买护具，然后我们也可以就用一些肌内效贴来稳定他的肘关节，放松他那些不舒服的肌肉，能够有效的缩短周期，避免二次损伤。
0: 我觉得避免二次损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在第一个急性期的时候啊，我们除了这个要缓解，要帮助他消炎镇痛，然后紧急的这个制动，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就一定要遵医嘱，是吧？
1: 对，因为疾病的品种不一样，不能学了瞎练。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啊，这可能跟肩周炎也差不多啊，肩周炎不是死命啊？
0: 对对对，就是得要什么爬墙运动啊，就是得动起来，是吧？
1: 对，有一些病的品种不一样，不能瞎练。
0: 有些人会怕，比如说，因为刚刚讲到了，就是他会有这个什么所谓的粘连，是吧？会有僵硬，那觉得哎，我不能不动，我可能还要适当的动一动。但是在某一个阶段，如果你这个动的话啊，反而是适得其反，会加重病情，不利于康复和恢复啊。但是呢，说到底啊，也不是说这个，当我们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完全不动。也会要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要开始进行康复的训练和锻炼，不管是医生给我们这个被动的锻炼，还是说我们这个主动的锻炼啊。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时机啊，做多大的这个量，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要遵医嘱啊。具体该如何来操作，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会有类似的困扰哈，比如说我平时也不打球啊，我也不做这个剧烈的运动啊，但常常呢会被手肘部的疼痛给缠上。有的人啊是手肘的外侧痛啊，可能这个拧毛巾啊、炒菜端锅的时候啊、提水杯啊、手握方向盘就觉得刺痛。有的人呢是这个手肘内侧痛哈，比如说抱孩子、抓握东西、打羽毛球啊，用力干活就开始这个酸胀无力了。很多人可能啊一开始还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以为啊我是不是这个累到了啊，或者是骨头磨损了啊，可能呢会这个贴一贴药膏，或者是按摩按摩、热敷热敷啊，吃上这个止疼药，症状刚刚缓解没几天，一干活又复发了，时间久了会变成啊比较顽固的慢性疼痛啊，很影响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家务，甚至于有些人疼到晚上睡不着觉哈，所以这个睡眠质量也是会大打折扣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手肘外侧痛的网球肘，还有内侧痛的高尔夫球肘啊。那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中西医综合的康复方案，以及啊精准的一些居家的训练方法、日常的养护方法，来帮助大家彻底的告别反反复复的手肘疼痛。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张医生，你好。
2: 你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网球肘、高尔夫球肘的这个比较标准化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一般这个急性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个消炎镇痛的治疗哈。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哈，有些这个老年人家里会常备一些药膏，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关节的骨头的疼痛啊，他可能就就自觉的就贴上药膏了。
2: 可以，
0: 甚至于家里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比较脆皮嘛，刚刚也说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贴上了。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
2: 可以
0: 适合的适行的一些方法？
2: 对，合适。他如果就是急性期，就是很合适，消炎嘛，
0: 这个急性期是发病1到2周，疼痛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快速的这个止痛。刚刚讲到就是一些消炎药也是可以吃的是吗？
2: 消炎药呢就是说它没法精准的就到了它的肘关节，它吃到肚子里。
0: 对，之前我们说这个布洛芬它的这个止疼它到底是怎么止疼呢？说这个药下去之后它会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问你这疼吗？你这疼吗？啊，不疼不疼不疼，然后终于找到那个疼的那个点了，然后才开始对症的给它止痛是吧？
2: 对，但是它也不会说全有的药力全部都到集中到那里
0: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精准，是吧？
2: 对，
0: 如果你想要急性的这个镇痛消炎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膏药贴，局部这个是立马就能够给到的，是吧？
2: 对。
0: 还有就是大家平时在自己在家里面能做的这种啊急性的消炎镇痛的方法有哪些呢？
2: 嗯，可以，短期内就比如说刚发病的时候稍微冷敷一下，
0: 嗯嗯，
2: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过了两天左右可以热敷，就是热的血
0: 液
2: 循环，
0: 热敷，
2: 哎。
0: 这个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也经常会这样哈。
2: 哎，我想起来个老年人还喜欢在家里艾灸，也
0: 艾灸。
2: 对，后续的话就是灸一灸，
0: 就是哪里痛灸
2: 哪
0: 里。
2: 对 对, 对，
0: 他没有固定的这个穴位，因为有些人他也不太懂这个穴位在哪，
2: 对对对对，
0: 是吗？
2: 对, 对, 对。
0: 但这个是不是就是如果说当下我突然间疼痛的话，这个还是最好不要艾灸的。
2: 嗯，刚开始一两天最好是不要，
0: 缓一缓，
2: 缓一缓，因为有一些刚炎症起来的话，哦，热的话它会肿起来。
0: 嗯，对，还是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啊，到了这个慢性期，刚刚讲到了，就是说你的疼痛可能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吧？这段时间好了，然后一干活又疼了，或者说长期啊，这个部位说不上来的这个僵硬酸痛的感觉，这个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治疗一下，因为刚刚讲到了，到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长期的紧张痉挛，甚至于有些人这个筋膜都出现粘连的情况了，这时候可能自己在家里面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必须要去医院了，是吧？
2: 对的，
0: 要用这个请医生用专业的方法来给我们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放松放松哈，可能啊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如果说有些人他这个啊没有办法不工作啊，没有办法不干活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支具给套上会更好一些哈。另外避免二次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居家康复训练啊，这个是在什么阶段进行会比较好呢？
2: 嗯，在症状缓解阶段。
0: 嗯，
2: 如果就是出现症状比较厉害，先去医院把症状缓解，或者是家里的话，如果他症状不是很严重，他把稍微缓解一点，他就可以
0: 开始
2: 居家训练
0: 了。哦，
2: 嗯，
0: 这个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2: 嗯，因为居家训练的话，这个才是彻底的杜绝复发的关键。
0: 嗯，
2: 因为很多人痛了又痛，把止痛止掉之后不训练，肌肉的力量啊、发力习惯都不对，后面还会再发。
0: 嗯
2: 嗯，我这边有就是两套比较简单的，就是因为太复杂的说了可能也做
0: 不
2: 起来，不
0: 太明白。对
2: 对
0: 对, 对，
2: 然后。简单的呢就是比如说针对网球肘，首先它在比较如果还有点疼痛的情况下，我们要先轻轻的拉伸。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拉伸训练。
0: 嗯，
2: 我们把手臂伸直，手心朝着下面，一个手轻轻的压手背，把手腕持续往下压，感觉到手肘的外侧和前臂的外侧有那种牵拉酸胀感，然后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做3次，早晚各一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放松一些紧张的肌肉。
0: 嗯，
2: 还有第二个，前臂可以就是手臂可以旋转，轻轻的也是，因为这个呢都是针对有一些它还有一点疼痛，没有完全好透的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做。
0: 嗯，
2: 手臂自然下垂，缓慢做手心向上向下的旋转，动作要慢，每组20次，然后放松前臂的肌群，也是每天早晚一组。
0: 嗯，这个是一个
2: 放松
0: 拉伸，
2: 对，
0: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
2: 这
0: 个不累，嗯，
2: 这
0: 个不
2: 累，
0: 这个很容易坚持。
2: 对，这是要以疼痛为限度，就是你就算当时如果做放松都很痛的话，一定要做到以不引起疼痛为度，就是不要疼了还在那边拉。
0: 嗯，那如果说连放松运动都很痛的话，那是不
2: 是
0: 意味着暂时还是要休息， 是吧？
2: 对对对，
0: 不要这个强撑着啊，因为很有可能强撑着去做的话，会造成二次损伤，就得不偿失了啊。
2: 嗯，
0: 好，除了这个放松拉伸之外，还有什么呢？
2: 等放松拉伸能够接受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强化肌力了，因为这个肌力稳定起来、强壮了，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一般的教人都是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手臂贴着身体，然后手拉着一个毛巾的一端，另一个手拉着毛巾的另一端，
0: 抗阻训练。
2: 抗阻训练，对，也是轻轻的，不要太猛用力， 也是每组15次，每天2组，强化前臂的伸肌，稳定附着点，以不产生疼痛为度，还可以握球，握那种球抓握放松，抓握放松，循序渐进，都是比较简单的动作。
0: 大家平时我这个是一定是每天2组吗？我感觉没事的话就可以练一练。
2: 可以可以，就是有有些人他比较痛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他觉得
0: 还是先缓一缓，
2: 循序渐进。如果2组他觉得哎没事，那就在家，继续。
0: 但是不要太过于劳累啊。
2: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有关于网球肘，就是手肘外侧痛。那如果是手肘内侧痛，是高尔夫球肘呢，该怎么样进行居家训练？
2: 它的方案整体差不多，只是方向会变化。因为它第一个也是进行放松，第二个进行一个肌力的强化。首先放松呢，它跟它不一样，就是它的手心是朝上的，就是另一个手是压手掌的。其实一个就是一个是把它弯起来，一个是把它伸直了，因为它两组肌肉的力量地方不一样嘛。它把手掌往下压，就是伸展手腕。会感受到手肘的里面前臂的内侧会有牵拉感酸胀感，也是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3次，早晚各一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前臂内侧肌肉的按摩，就轻轻的揉，如果有摸到有硬结啊什么的，可以在那边停留，多摁一点，
0: 专门把这个硬结其实可以揉开的。
2: 对，
0: 然
2: 后力量强化的话，就是可以是手心向上，然后抓一个小哑铃啊，或者抓一点矿泉水啊，就是做屈腕伸腕交替的动作，看它的承受力度怎么样。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就是控制变量嘛。
0: 哎，对，就是你在你能接受的一个力度范围内啊。
2: 还可以进行一个手腕的稳定性训练，就是放在桌面上做小幅度的屈伸，你要能够控制你的手不抖啊什么的，把稳定性提升。
0: 这样也是可以减少肌腱的牵拉损伤啊。
2: 嗯，
0: 其实我发现哈，包括之前有在跟一些骨科医生聊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特别是一些日常的这种运动的损伤啊，这种还是觉得大家这个发力错误的习惯所导致的一些日常损伤。
2: 对的，
0: 是吧？
2: 因为就像今天聊的话题，不管是网球肘还是高尔夫球肘，80%都是错误发力习惯导致的。
0: 对，
2: 日常做家务、抱娃、开车，尽量避免老用一个手发力，
0: 左右换一换，
2: 左右换一换，多调动大的肩膀。不要老用手腕、前臂单独去发力。如果长期坐在办公室打字啊、办公什么的，要让手放松一点，不要长期的悬空在那里。
0: 哎，像那个鼠标有专门的，就是托住你手腕的那种鼠标垫，那个就是 对吧？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这个鼠标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2: 对，就是要日常养护。
0: 对，
2: 因为这些有些损伤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嘛，三分治七分养，做好日常预防才能告别这些疼痛。
0: 那具体我们日常的预防啊，该怎么样来进行呢？
2: 首先要拒绝长期的单一动作重复。每40分钟，如果做的同一个动作的话，你要休息，然后或者是进行一个拉伸放松。第二个，避免突然暴力发力，长时间不干活，不要立刻就去干重活，或长时间不运动，不要立刻就去做激烈的运动，要进行一个预热。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轻微的劳损，要先干预一下。如果只要出现手肘酸胀啊、发力隐痛，就要先休息、拉伸放松，不要拖。第四个，要平衡前臂的肌力，不要只干活不锻炼。有的人说我干活不就是锻炼吗？其实不是的。有好多人就是做体力活的，不是锻炼吗？不是。
0: 对，说我每天这个锻炼的可多了，从早到晚都锻炼，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这样觉得很累，就忽视了锻炼了，是吧？
2: 对。第五个就是要做好手肘部的保暖啊，长期吹空调。像有些人瘦的人啊，肌肉着的吹空调手腕还痛了。
0: 对对，会手腕痛哈，这个凉气就钻到骨头里了。所以这个夏天我们要避免 直吹冷风啊，做好一些局部的保暖，冬天就更加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啊。啊，最后您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总结吧。
2: 嗯，好，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嗯，首先手肘外侧痛大多是网球肘，手肘内侧痛大多是高尔夫球肘，两种都是我们临床上比较高发的一些慢性肌骨劳损。
0: 嗯，
2: 这个呢不用手术也不用长期吃药，就是比较忌讳，就是我就纯休息，
0: 嗯，
2: 乱贴膏药，分不清类型的乱锻炼，如疼痛反反复复是，嗯，反反复复的核心从来都不是治不好，而是炎症没消，粘连没松，肌力失衡，发力的习惯错误。通过我们的标准化的中西综合治疗，可以再搭配精准的居家拉伸、肌力训练、体态矫正，绝大多数的顽固性手肘痛都可以完全康复。小小的手肘劳损不起眼，长期拖延不仅影响生活工作，还会 引发肩颈手腕疼痛，形成连锁劳损。
0: 嗯，
2: 肌骨疼痛没有什么小事，早点识别，早点干预，早康复才是养护筋骨健康的关键。如果大家正在遭受手肘外侧内侧的顽固性疼痛，或者是有颈肩腰腿痛、各类肌骨劳损、运动损伤等等，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进行专业的评估与系统康复，帮大家缓解疼痛、修复损伤、矫正体态，让大家轻松劳作、安心生活。
0: 是的啊，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有关于这个手肘痛的这个相关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医生，谢谢您。
2: 嗯，
0: 好，我是卓伟，稍后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见了。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附于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 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出力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兴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兴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兴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我们大家好，我是史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25 长山高速往浙江方向溧阳西附近施工处， G1522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至吴江南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好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目前小麦收获进度近30%。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眼下已经进入夏季，多地气温接连突破35度。最近2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还将逐渐增多。大热天里，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也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如果外出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关注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238666 82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谎，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n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红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丝期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击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解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迷路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奔跑。

0: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1: 梳了梳头发，就算在意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间值转多云，24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阵雨或是雷雨，23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苏州新区一公里附近有车辆故障，占用第四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环形，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另外 GR 武常山高速往浙江方向溧阳西附近施工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接下来一起关注本时段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还有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还有招生诈骗以及这个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昨天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五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的5月31号21:11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中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莫言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呐》。这是莫言的全新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81篇精悍之作。莫言呢，是以半生阅世的通透还有悲悯，然后把人间百态、人性幽微浓缩在百字之间，写尽了人心深处的复杂和纯粹。那么这部作品呢，既是莫言对自身写作边界的再度突破，更加是一位文学大家历经了千帆之后，阅尽了沧桑之后，对人这一命题朴素而又深刻的叩问和感慨。人呐，本就藏着世间的答案，用极短的时间来读懂极深的人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粮食上市，一个老人在卖麦子，麦子装在一条粗布的口袋里，口袋敞着的，显露着里边的小麦。在粗布口袋的旁边还放着一个小布袋，里边装着和小麦颜色差不多的沙子。在老人的两侧也都是卖小麦的，他们很活跃，叫嚷着招更多的买主。老人一声不吭，买麦子的人都会把一只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然后抓出一把麦子放在眼前仔细地看，然后再让手中的麦子慢慢地躺回到袋子里。如果手上土很多，说明麦子不干净。手上土很多，说明手上土很多，说明他们还会把几个麦粒放到嘴巴里咬一下，检验麦子的干湿。老人的麦子无疑是最好的。有一个人把粗布袋的口袋合拢之后，一把就这么攥住了，说：“我要了。”可是老人却说，你买了这袋麦子，还要带上这一小口袋的沙子，价钱和麦子是一样的。买麦子的人不高兴地说，你这个老头太奇怪了，我是来买麦子的，不是来买沙子的。左右两侧卖麦子的人和买麦子的人也都感到好奇，侧目观看，侧耳倾听。老人说，这一小口袋的沙子呢是2斤，我把这2斤沙子掺到这58斤的麦子里，你能够看得出来吗？买麦子的人想了想说，好吧，大爷，听您的，您是诚实的人。这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真实故事。卖麦子的人姓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买麦子的人，他是我舅。我舅的女儿，在嫁到我们村的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时我正在家休假，母亲让我上集市去

预买鸡蛋，准备送给我表妹坐月子。集市西头靠着供销社的墙院，有十几个卖鸡，目光凄凉。我瞬间感到这是一个善良诚实的老人，我连价都没有还，这就把他的鸡蛋全买了。回家之后，母亲从这篮子鸡蛋里挑出了十几个蛋壳，特别光滑的，摇了摇，又对着光看了看，说：这些都是坏的，孵小鸡孵瞎了的。我不信，打开一看，果然都是臭的。我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个老人是多么慈祥和善良啊。我舅的女儿嫁到我们村儿第二年，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时我正在家中休假，母亲让我上集市去买鸡蛋，准备送给我的表妹坐月子。集市的西头靠着供销社的院墙，有十几个卖鸡蛋的人，其中呢，一个高个子老头，头发花白，面孔清瘦，目光凄凉。我瞬间感到这是一个善良诚实的老人，于是我连价都没有还，就把他的鸡蛋全都买了。回家之后，母亲从这篮子鸡蛋里挑出了十几个蛋壳，特别光滑的，摇了摇，对着光亮看了看，说：这些都是坏的，孵小鸡给孵瞎了的。我不信，打开一看，果不其然，都是臭的。我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个老人看上去是多么的慈祥和善良。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莫言的短篇小说集《人呐》，我们挑选到的呢是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么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你听完了又有什么样的一种感想呢？或者说在这样的字里行间里，你是否同样的还能够感受到莫言写作的特色？王建房在人间。

0: 我是诗人王明法，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敬请关注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我的喜欢你的新鲜，我的喜欢你的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星，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星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课文的朗读，高尔基的海燕。
1: 海燕，作者高尔基，朗诵编程。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在大海上面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他们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蠢笨的企鹅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雷声轰鸣，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摔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的穿过乌云，翅膀掠

0: 过波浪的飞沫。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嚎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高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雷声轰响，雷声轰响，雷声轰响，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浮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为我们带来的课文的朗读。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李健，沧海轻舟。

0: 一路开心，快乐声音，全新娱乐脱口秀节目《一路开心》正式上线了。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小憩一下，听听书，聊聊天，给耳朵来一杯快乐下午茶。小少出马，一个顶俩，包你一路开心，快乐不得了。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整体偏高，最低气温22度，白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3度，属于典型的初夏晴热天气。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中等，大家外出的话记得做好防晒，多喝水，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到了傍晚之后，天空逐渐的转为多云天气，气温呢也会慢慢的回落，晚间温度在25度到28度之间，比较适宜散步出行。今天整体都没有降雨，大家出门不用带伞，适合晾晒和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到了3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要报天气，贴心相伴。要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有玩具，拥有就幸福。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你在电波当中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友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请您锁定频率，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几本比较火的国产悬疑小说。

首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海葵，这是近年毫无疑问的国产悬疑之光。整个故事啊，没有那么匪夷所思的谜题，也没有任何血腥恐怖的案情，仅仅就是围绕着一个孩子的失踪，作者呢就能够写到让我们整个魂儿都被勾住，舍不得放下。书中写到，三年级的小学生杨默居然呢在家中的楼道里失踪了，母亲目送他出门，父亲呢就在楼道口等着，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线同时推进，全程都是高能，最后线同时推进，全程都是高能，最后竟然还意想不到的交汇在了一起，而幕后主使的身份呢，一定会让所有的读者瞠目结舌。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叫做《渔猎》，豆瓣评分是8.1分。写得好的国产悬疑小说呢有不少，但是写得好的女性国产悬疑小说，说实话呢还真的不多。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就算一个。少女何七啊，在高中同学聚会之后呢，被人杀死在海边。半年之后，她的好友于静意外的昏迷数天，在清醒之后呢，居然声称啊自己就是早已经死去的何七。随着这个故事的推进呢，何七生前的遭遇也被一点点的暴露出来。控制欲旺盛的父亲，校园霸凌的同学，重男轻女的老师，每个人好像都和何七的死脱不开关系。随着最后几页的不断反转，抖出的不仅仅是害人的真相，还有这个时代女性所遭遇的一系列问题和困境。真相大白的那一刻，让我们忍不住想要泪流成河。7.7分，这应该是一部虐心到让很多人完全不敢去读第二遍的悬疑小说。10年前呢，西郊连环杀人案的嫌犯周丽萍锒铛入狱了。因为当时呢，这个还没有成年，加上呢证据不足，就只被关了10年就放出来了。而就在周丽萍被释放之后不久，一座废弃地铁里居然惊现了4具尸体，其中还包括3具未成年。当警察在调看案发当晚的监控之后，却发现那个晚上唯一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人就是周丽萍。他真的是丧心病狂的杀人魔吗？如果不是的话，又为什么会卷入到2起连环杀人案当中呢？真相一点点被撕开的时候，一段触目惊心的往事啊，也就浮现在读者的面前了。那段往事里包裹着最丑陋的人性，也包裹着一个小人物在黑暗面前最悲壮的反抗。经典的力量，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悬疑小说。这部作品豆瓣评分是8.2分，叫《麒麟》。这本国产悬疑小说呢，应该说写得非常有特色，是一本用中国古代白话文小说语气写成的历史悬疑小说。故事呢是发生在乾隆年间小小的一座苏州城，忽然的怪事频发。传说当中的一首麒麟就出现在青天白日之下，甚至当场杀死了很多人。一个神秘的商人就开始不断地搜集别人的八字，而被知道八字的人就开始厄运连连，而所有匪夷所思

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叫做《智齿》，豆瓣评分呢是7.7分。国内悬疑小说大神啊，就是《智齿》的作者雷米。那么这部最新出版的短篇悬疑小说集呢，也是偏偏让人惊艳。同名小说就被改编成为了电影，在香港金像奖上狂揽13项提名。让读者印象最深的一篇呢，就是成为汪允平，因为妻子呢难产而死，悲愤无处发泄的男人和医院另外一个失去妻子的男人汪允平同病相怜。他将害死汪允平妻子的人呢，也当成了自己的仇人，开始了一场千

里追凶，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地把自己啊当成了汪允平。虽然说每个故事的篇幅都不长，但是不同人物这个幽深曲折的阴暗心理却都在其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难怪作者被誉为国内心理犯罪第一人。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比较火的国产悬疑小说，你又对哪部作品非常的感兴趣呢？许嵩《江湖》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
1: 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郭伟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呢叫《旅行者之歌》。
1: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旅行者之歌》。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我在大山和海洋之间行走，我跨过山岭、河流和无数的小路，我要去找大山做朋友，找海洋做朋友，找河流跟道路做朋友。大山，它使我坚强、镇静，让我长得像一片茂盛的树林。大海，它使我心胸开阔、热情汹涌。所有的河流使我灵巧活泼、永远前进。我愿意一生在这些地方行走，从他们那里去寻找这些东西，分送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
0: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黄征，期待的旅行。黄征，期待的旅行。黄征，期待的旅行。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是圆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已经真的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来了来了。
1: 啊，怎么了？
2: 踩到狗屎了，真讨厌。
0: 别急，妈来处理。
1: 这养狗的手上带张纸处理一下呀。
2: 就是啊，
3: 这遛狗啊，不仅要牵绳子，还要注意环境卫生。
4: 做犬的主人更有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FM 88.8，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设备检修，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17点，欢迎您到时收听。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3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气温是24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3到34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据悉，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他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5。

0: 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

0: 好，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我为什么笑呢？
1: 你为什么笑呀？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就先撂了哈，就先今天话题是你有。

0: 有什么省电的小妙招吗？
1: 哦，你有什么省电小妙招？
0: 然后对，这个是今天的话题。然后刚刚我为了方便我发朋友圈呢，我就分享给自己了，然后发错了，
1: 发在群里，
0: 发到群里去了。
1: 哎，
0: 然后我刚发出去，我才反应过来，这时候少哥回了一句不用。
1: 哎，对。
0: 然后当时我没明白，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1: 啊，
0: 我说不用什么呢？
2: 对呀，
0: 不用电，
2: 不用电不就省
0: 电
2: 吗？对呀，
0: 你这个。你有本事你别开空调，
2: 哎，你就说这个招，
0: 马上夏天到了，你别开空调，
2: 你就说这个招它妙不妙吧？
0: 它不妙啊，
2: 不妙，
0: 太不妙了，
2: 对不对？它不妙了，哎，
0: 它不妙啊！夏天马上出门不是热吗？又晒啊
2: 啊！
0: 准备一把太阳伞
2: 哦，
0: 然后呢，在太阳伞就是那种折叠的，现在有很多那种四折叠的，
2: 有有有，
0: 收起来很小，
2: 哎，
0: 准备这种折叠的伞，
2: 嗯，
0: 上面撒点水珠，
2: 哦，
0: 然后放冰箱里。
2: 啊，
0: 冷
2: 藏，好家伙，给冻上是吧？
0: 两小时
2: 啊，冷藏两小时，
0: 冷藏还是冷冻呢？反正
2: 是冷冻吧，
0: 有可能是冷冻，
2: 因为冷藏一开个伞，哗，浇一身，
0: 有道理，
2: 对吧？
0: 有道理，
2: 肯定是
0: 冷
2: 冻，冷
0: 冻，冷冻，
2: 你看，
0: 然后就打着这个伞在太阳底下 啊，
2: 啊，
0: 这个太阳晒着这个伞，
2: 哎呦呵，
0: 蒸发吸热，
2: 一出去你边往前走，这个伞上边冒白气儿啊，
0: 哎，仙气飘飘，
2: 给这个路人都吓够呛
0: 啊。但是真的，从他说从这个我出门。啊，正好都是用伞到单位，刚好
2: 啊，刚好
0: 画完了，
2: 哎呦，
0: 很凉快。
2: 你看这馊主意出的，
0: 我想试试，
2: 你
0: 我下次试试实践一下。如果
2: 您那个错饮料的，我觉得行；您这个动伞的，这个我估计不行。这个有点太吓人
0: 了。我试试，好吧？
2: 啊，是。
0: 哎，实践出真知。
2: 哎呦，
0: 既然有网友分享，
2: 嗯，
0: 那证明呢，他肯定试过，
2: 是吧？
0: 也许他没试过，
2: 您得买那个伞骨伞柄啊，最好是这个钛合金的，就别买这个钢的呀、铜的呀这些，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钢的呀、铜的呀这些东西
0: 太凉，
2: 粘上面了，
0: 哎，
2: 不是粘上面了，
0: 哎，
2: 不是
0: 啊，咱没那么凉啊，
2: 是啊，
0: 你看看，这也是一个省电的妙招
2: 啊， 省电的小妙招，
0: 这样你出门你开车不开空调啊，
2: 呵，
0: 你也觉得稍微凉快一点，
2: 哦，开车，
0: 啊，用的比较多啊，
2: 哎，
0: 空调好用是好用，
2: 对啊，
0: 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有可能会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
2: 哦。
0: 那，比如说空调，用空调的时候，空调一开一关
2: 啊
0: 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
2: 那肯定一开一关费电。
0: 啊，很多人用了好几年也没弄明白啊、
2: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小知识，
2: 建议大伙学一学，
0: 哎，了解一下啊。
2: 对
0: 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
2: 嗯，
0: 今天呢，我们此时此刻看了一下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好的，
2: 还不错啊。
0: 对，在大概5分钟之前，我看那观音山隧道啊、南徐大道啊、车辆都不是很多。
2: 对。
0: 现在呢，比较早啊。
2: 哎，等会儿我们看看。
0: 对，等会儿呢，等到这个放学的时候啊，等到下班的时候啊，
2: 对，
0: 哎，我们会和大家仔细的关注一下，
2: 哎，
0: 同时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今天是6月2号了啊！
2: 这6月2号提醒大伙什么呢？
0: 本周末
2: 啊，
0: 就是高考的日子。
2: 哎呦，
0: 高考呢，这个考点周边的道路是有管制的。
2: 对
0: 啊，这个您得注意一下啊。
2: 哎，每年我都能路过这管制路口。
0: 大港中学是吧？
2: 对，
0: 你都路过大港中学。对，我今天还这个看了哈，还录制了一条关于大港中学附近一个道路交通的通行状况的提醒。
2: 哦。
0: 啊，我们稍后呢也给大。那么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是有空来参与互动话题的话呢，都可以来聊聊天啊。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或者是在路飞的朋友圈底下留言都可以。
2: 给我们留言吧。
0: 这是来自梁静茹，
2: 暖暖。你太，
0: 你不用嘛，你不用空调，你是不是暖
2: 啊？是，
0: 我就猜到你会说这话。
2: 哎呀，我
0: 预判了，
2: 我。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0: 明天就是春节。
1: 什么玩意儿
0: 啊？节日快乐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刘德华已经解冻100%了，是吧？哎呦，
0: 明天春节了，再放假吧。
1: 您，我问一下，
0: 今晚上回去做十个菜。
1: 不是，您等会儿
0: 啊，
1: 我问一下，春节您值班吗？有本事您明天别来啊，咱走着瞧。
0: 这个
1: 啊，句句扎心，是不是现在凉快多了啊？
0: 省电哈，
1: 是吧？
0: 不用空调，
1: 哎，
0: 就靠透心凉哈。
1: 你看看，
0: 就靠少哥，以后把少哥搬我家里是吧？
1: 你看我这个人往这一站，浑身都是省电小妙招。
0: 对对对，
1: 你说我刚才说的话扎不扎心？
0: 扎心。
1: 你的心是不是哇凉哇凉的？
0: 哇凉哇凉，
1: 是不是顿时凉快了？
0: 对对对对。
1: 还有第二个功能，我是不是会讲冷笑话？
0: 是是是是。
1: 那些台球桌的笑话都是谁第一开始说的？
0: 是您啊，
1: 您是不是觉得特别冷？是不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还被日历控制，日历能控制了你吗？日历控制怎么样？我们买格力，好不好？
0: 没结钱呢，没给钱，
1: 真是的。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不买日历。
0: 少哥，以后你就杵在那拐角，你知道吗？
1: 是吧？
0: 那就是放立式空调的地方，你就在那儿讲话
1: 啊。
0: 以前少哥有一个节目叫《小少嘚不嘚》。
1: 哎，小时候
0: 就坐着，你就站那儿，
1: 我站着，
0: 咱们就都凉快了。
1: 嘿，
0: 咱们就彻底凉了。
1: 啊，放一首凉凉的。
0: 我特地选了暖暖吧，今天
1: 是吧？是，不能凉凉啊。
0: 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啊。咱们今天聊的是省电小妙招。
1: 哎，省电小妙招，
0: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省电的小妙招？
1: 对，
0: 有些朋友给了我一些非常实在的省电妙招。
1: 我还真有人真正讨论这个，咱说什么？咱聊。
0: 拉闸
1: 啊，跟我那不用那不一样的，
0: 不用电
1: 啊、哦，不用电，
0: 把总闸拉了，
1: 真好。
0: 你们说的是一回事儿，你们知道吗？
1: 哎呦，这帮朋友，我谢谢您 啊！你知道以前
0: 啊，
1: 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
0: 后来呢，
1: 我一朋友给我回的，
0: 说啥？
1: 摸电门。
0: 这个不这不行啊！
1: 我坐过去，我说你这当郭德纲的穿越了，
0: 这玩笑开大了是吧？
1: 门，哎呀，
0: 也有不同意见
1: 哦，是吗？
0: 也有给出了确实有可能省电的小妙招
1: 哦。谁呀？
0: 不回家，
1: 不回家，
0: 在单位加班，
1: 哎，不回家呀，不光是省电呀，
0: 嗯，
1: 爱也省了。
0: 爱也省了，
1: 对呀，
0: 啊、
1: 你一段时间不回家
0: 啊、
1: 你跟
0: 没家了是吧？
1: 对呀，你跟媳妇儿跟孩子那都完蛋了，那啊，
0: 在单位加班嘛，
1: 啊、在单位加班
0: 啊、蹭单位的点、
1: 哦，哦，这么个就是也回家，就是只不过蹭多蹭一会儿，
0: 哎，迟点回家，
1: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年轻的朋友才可以啊！
0: 啊，
1: 有家了能老不回吗？对不对？
0: 啊，等孩子睡觉再回去吧。
1: 好家伙，您这个可以的啊！
0: 啊，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聊天哈、
1: 嗯，
0: 来聊一聊你有什么省电的小妙招啊？
1: 省电小妙招。
0: 那么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真的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确实能让你省电的小妙招。
1: 哦，是。
0: 很多朋友真的不知道，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有些这个动作啊，有些这个操作会让你啊，就格外的费电。
1: 哎，
0: 啊，就比如说吧，这空调到底是一开一关，
1: 嗯，
0: 省电还是一直开着省电呢？
1: 啊，对对对，好多人讨论这问题。
0: 有的时候你说，你可能下楼买个菜
1: 啊，
0: 老一辈就说了，那家里没人，你开什么空调呢？
1: 哦，对对对，
0: 十几分钟他买完菜回来了，
1: 回来再开，
0: 再开。
1: 你看，
0: 那这个关着这十分钟
1: 啊，
0: 是省电了吗？
1: 哦，
0: 哎，咱们就一起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啊。是
0: 啊，有的人为了节约电费，确实一天开关空调好多次，
1: 好家伙，
0: 热了就开
1: 啊，
0: 凉快了关上。
1: 哎呦呵，
0: 说让这个冷气啊在屋子里储存一会儿，
1: 哦，自己循环，
0: 等热了再开起来，再吹冷气。
1: 我想的挺好。
0: 根据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
1: 啊，
0: 高级工程师，
1: 哎呦，
0: 李静浩，
1: 嗯，
0: 刊文。指出、
1: 啊、
0: 写了文章就说了
1: 啊
0: 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
1: 哦，是，你看
0: 啊，这个咱们得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啊，
0: 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的，
1: 对，
0: 重启次数多了以后啊，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
1: 哎，
0: 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
1: 没错。
0: 此外呢，这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
1: 嘿，你看看，
0: 要想空调省电怎么做呢？
1: 啊，
0: 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
1: 哦。
0: 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
1: 哎呦，
0: 合理利用睡。

0: 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1: 哎，
0: 啊，夏季呢用空调有一个省电秘诀。
1: 嗯，
0: 咱们稍后慢慢和大家分享。
1: 待会儿咱们再说。
0: 哎，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啊，以前我就知道，就是如果说我真的下楼，我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1: 啊，
0: 真没必要关空调。
1: 是是是，
0: 你就开着啊，
1: 哎、
0: 你因为启动那一会儿就老费劲了。
1: 对，
0: 你们用过那种老式的空调吗？
1: 用过，
0: 家里十几年的空调。
1: 哎呀，
0: 启动的时候你听它在，哎呦，在那叫唤啊！
1: 哎，对，你看，
0: 就感觉费劲啊，
1: 我这个 B-box 挺好，是吧？
0: 哎，对，
1: 哎，
0: 咱节目不能没有你啊，
1: 是吧？
0: 又能制冷、
1: 哎、啊，好家伙，
0: 又能当音效，
1: 哎，关键是可以制冷，
0: 哎，这是来自任贤齐阿牛啊，
1: 浪花一朵，
0: 浪花一朵朵，
1: 哎，这凉快，这歌，
0: 夏天你可以去海边啊，
1: 哎，真是
0: 泡水里，
1: 好家伙，
0: 凉快了，
1: 凉快。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的天气啊是阳光灿烂，非常适合洗晒出游。今天好天气也是继续。根据镇江气象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不过新一轮降水即将抵达镇江，3号到4号会有分散性的降水过程。7号高考首日，我市沿江和苏南地区又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咱们镇江是否会下雨，也请考生和家长及时来关注天气情况。好的，来关注具体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0: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9: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0: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1: 哎，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1: 挡
0: 人发这儿啊，哎，这边
1: 挺好
0: 挺好，就是这虽然说来来往往的车，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正常的流量啊，
1: 非常不错。
0: 对，这个秩序比较好，
1: 哎，
0: 换个角度看看也是，行人比较多。
1: 对，哎呦呵，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行人比较，我今天早上就在这个路口就遇到了有人这个闯红灯走过去，我吓一大跳啊，
1: 非常不可取，
0: 非常的危险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呢怎么说呢，你这个他都看的是车过来了，
1: 对，
0: 看我这前面有一大段距离，他就小跑步就过去啊，急刹车吓我一大跳啊。那么观音山隧道这边呢也是流量就非常的正常，
1: 对，
0: 车速不减啊，然后这边的刺眼倒是很刺眼，
1: 依然刺眼，
0: 依然刺眼，
1: 哎，
0: 啊，其他的一些路你像这个隧道出来以后，
1: 哎，也是
0: 南区大道上这个车的这路况还是不错的，
1: 不是很繁忙，
0: 哎，不是很繁忙，不错啊。包括这个解放路的这靠近江滨医院这边啊，这个点靠这边是基本上没什么车了啊。
1: 是啊，
0: 那如果说您在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大西路那边啊，就那边有学校放学嘛，
1: 对，
0: 在那边如果觉得比较堵的话呢，你也可以从这边来绕行，
1: 没错，
0: 这边比较这边车不是很多啊，稍微多转一圈也可能花的时间更短啊。
1: 对，
0: 这个是学府路焦山路这边啊，由东往西方向的，那应该是学府路哈，
1: 正常通行，
0: 正常通行啊，排队的车辆也不是特别
1: 多，
0: 哎，再来看一下这个焦山路排队的就多了啊，
1: 这
0: 因为从高架下来的车就多了啊，
1: 哎，
0: 这个时候这边五股车道啊，基本上都四股在排队啊。
1: 好想你这个，你差点给我说饿了，
0: 五股杂粮，
1: 五股鸡爪，
0: 你想啊，
1: 这。
0: 哎，我跟你说哈，你要说这个饿不饿这事儿哈，
1: 啊，
0: 我今天一点都不饿
1: 啊。您今天不饿？
0: 我今天一点都不饿，因为我一点半的时候我吃了午饭，
1: 怪不得呢。
0: 当时在家，
1: 你一点不饿吗？所以你一点半吃的午饭？
0: 哎，我一点不饿，我一点都不饿啊。其实我一点的时候饿了啊，
1: 一点时候饿了你不吃？
0: 哎，然后呢，我当时这个学了一个方子，不是学了一个
1: 方子，饿了以后学了一个方子，好家伙！
0: 食疗嘛，是吧？这方子是这样的，
1: 嗯，您学了一什么方子，
0: 就是拿那个手抓饼，
1: 哎，
0: 上面铺点东西，再铺上芝士，
1: 你看，
0: 然后你放在空气炸锅里
1: 一炸，
0: 就成了披萨了嘛，
1: 披萨了。
0: 我当时家里没什么东西了，
1: 哎，
0: 我就弄一火腿肠，
1: 哎，
0: 然后铺一圈，
1: 呵，
0: 中间呢我找了一下还有泡菜，
1: 哎，
0: 泡菜火腿肠，然后
1: 铺上了，
0: 刮一层那个番茄酱，
1: 哐哐炫，
0: 然后上面再撒一大厚厚一层芝士，
1: 哎呦呵，
0: 200度十分钟，
1: 放着忍者神龟的歌曲，
0: 什么
1: 变身了米开朗基罗那不是爱吃披萨吗？那个
0: 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十分钟啊，出来以后，嘿，味道真不错
1: 啊，是吗？
0: 一整块我全炫了，是吧？
1: 哎呀，那我回我试试。
0: 我虽然现在一点都不饿，真的，
1: 哎，
0: 你回去试试，你回试试啊！
1: 关键是
0: 特别好使，
1: 给顶着了啊！
0: 哎，芝士顶的啊，全是芝士，要不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呢？
1: 哎呦，你看看吧，
0: 看
1: 自华给气的，
0: 我这。哎呀，我真有一朋友叫自华，
1: 还真的吗？
0: 叫王自华。
1: 哎呀，王自华一会儿给你发消息，
0: 哎，气死了，
1: 气够呛啊！
0: 好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啊！今天我们聊的是省电小妙招，
1: 妙招啊，
0: 各位有没有一些省电小妙招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啊，
0: 这个我有一位朋友啊，非常机智，
1: 什么呢？
0: 他叫 L， 他说我把缴费的扣款卡绑我妈了。
1: 哦，
0: 缴电费的这绑他妈妈的这个支付宝上。
1: 哎呦，
0: 你呀，真会呀，啊！这
1: 是是是，结果你缴没事，妈妈缴费了。
0: 妈妈缴费了
1: 是吧？哎呀，你说就是每天听这些烂玩意儿，你能热得起来吗？你
0: 热不起来呀，
1: 哎呦，
0: 也热得起来，
1: 热得起来吗？
0: 啊，就脑瓜子热，
1: 脑瓜
0: 嗡
1: 嗡
0: 的呀。好了，那么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啊，
1: 嗯。
0: 那如果您在行车路上发现有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啊。
1: 是啊。
0: 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关于这个空调夏天的使用怎么更省电这事儿，
1: 哎。
0: 刚刚我们也说了啊，一开一关其实是比较费电的，
1: 费电的，啊，
0: 频繁的开关，
1: 对对对，
0: 反 反复的开关，
1: 反复的开关
0: 是比较费电的啊。有人说了，这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是不是更省电呢？
1: 哦，是不是呢？
0: 除湿模式真的可以更省电吗？
1: 哎呵，
0: 啊，
1: 嗯，不一定。你说呀，你，我就等这个呢。
0: 我就在怕你把除湿模式说成什么裁缝模式啊？
1: 哎，真的，因为我呢，我确实是开着除湿模式，我觉得是凉快，但是省不省电？这我
0: 你也想了解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那么专家是这么分析的啊，
1: 哦、
0: 也是在文章里提到了啊、
1: 嗯。
0: 像南方的三伏天啊，那是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的湿度在45%-60%
1: 哦，
0: 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且有利于人体的健康。
1: 你看，
0: 如果室内的初始温度就比较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边，你到夏天的时候34度、35度、34度这样，
1: 啊、
0: 哦，你可以先开制冷模式，
1: 哦，
0: 等待房间温度下降以后再改除湿。
1: 你看多好
0: 啊，这样呢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
1: 嗯、哎呦。
0: 北方大部分城市夏季内啊炎热但不潮湿，
1: 哎，对，它干的，
0: 那你就可以选择制冷模式，
1: 哦，就直接制冷了，
0: 哎，特别是在温度较高，
1: 嗯，
0: 比如说北方有些地方啊，
1: 哦、
0: 夏天40度的高温的、啊
1: 哦、野火炉，你
0: 火炉
1: 新疆吐鲁番，
0: 对吧？
1: 哎，
0: 你开除湿模式不仅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电耗
1: 哦，
0: 而且降温太慢，
1: 对，
0: 影响舒适感。
1: 哦，也分地方，
0: 嗯
1: 看啊，
0: 像舒适的吹空调，也有一些小技巧。
1: 哦，这也有技巧
0: 啊。第一点，我们也经常说嘛，
1: 嗯，
0: 要定期的清洗。
1: 哎，这肯定啊，清洁空调嘛，
0: 尤其是你很多很长时间，你一个夏、
1: 啊、
0: 一个冬天可能不用的，
1: 对，
0: 你也一定要这个清洗一下，
1: 得弄一下
0: 啊。还有哪些呢？我们稍后再说。
1: 哎，行，
0: 一会儿呢，这个。再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哈、
1: 嗯、
0: 目前我们看到的都还是不错的，
1: 哎，都还行、
0: 但是我们还是再提醒一下这个东西向的，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的，
1: 是
0: 无论是长江路啊、南区大道、新港大道、京润大道啊，这些可能呢这个太阳比较
1: 刺眼，
0: 哎，要注意啊，注意啊，
1: 嗯，
0: 那珠黄路润州路路口这边的慢慢的流量也上来了、啊、
1: 对啊，
0: 那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1: 稳驾慢行，
0: 这是陶喆寂寞的季节，
1: 哎，寂寞的季节，
0: 寂寞的心就凉啊，
1: 哎，这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是吧？
1: 有咱俩呢，
0: 哎，
1: 谁能
0: 有少哥那是吧、
1: 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一棵树，
2: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1: 我是朱一飞。
10: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1: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5: Hola。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打开收音机，
0: 按下播放键，
16: 掌握方向，
0: 为爱导航。
17: 前方路口左，
16: 下班路上好伴侣，
0: 好听好玩又有趣，
16: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9: 我是小少。
18: 路飞加小少，
19: 别再和我闹了。
18: 金木水火土，
19: 对，我就被这个破玩意儿给陷沟里。朋友们，
18: 哪个腿最长？
19: 就是这玩意儿，不谁都能回答得上来吗？
18: 这简单，
19: 这我都没回答上来。
18: 少哥尬住了，
19: 哎呀，
18: 掉在了小阴沟里，
19: 一世英名啊。哎呀，
18: 金木水火土，
19: 今天晚上我得吃个鸡蛋。
18: 谁的腿？为什么呢？
19: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18: 那你不能吃鸡蛋，
19: 我把这个破了，
18: 你得测，你脆一个鸡蛋。
19: 我给破了。
18: 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呢？
19: 火腿长，
18: 火腿长。
19: 哎，
18: 那我问你，为什么金木水火土中间啊，
19: 嗯、
18: 这个木啊
19: 啊，
18: 最崇拜水？
19: 什么
18: 木为什么最崇拜水？
19: 最崇拜水
18: 啊？
19: 为什么呢？
18: 因为木一放在水里，它就浮了。
19: 哦，
18: 我浮了。
19: 哎呀，你看看。
18: 没想到吧？
19: 没想到
18: 还有后手，
19: 还毁于两弹，
18: 毁于两弹。
19: 哎呀，完了！今天的脑子呀，都贡献给了其他烂梗。火腿肠，木服了，我服陆老师，今天我服了，行吗？
18: 服了啊！
19: 哎、
18: 好好
19: 我很少服人，好不好？哎，
18: 很少以梗服人，
19: 对对对，很少很少。
18: 我以梗服人啊！今天我们嗨聊互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嗯、你呀、啊、有没有什么省电的小妙招？
19: 哎，对
18: 啊，大家都在聊不用电，
19: 不用电，
18: 省电小妙，你开油车嘛？
19: 哈哈，行行，
18: 就省电了嘛。
19: 哎呀，你这是给我三连暴击啊！
18: 没想到吧？
19: 可以可以可以，
18: 三板斧，
19: 三板斧啊！
18: 开油车就省电呀！
19: 哎，开油车省电
18: 啊！开个玩笑啊！
19: 啊，
18: 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5:53了，接近6点钟了、
19: 哎。
18: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九华山路南山路的路口，我们看到有交警正在指挥，但是这边呢，这个流量不大啊。
19: 对，
18: 这是由南向北方向，
19: 嗯，
18: 由南向北方向应该是九华山路
19: 啊，
18: 南北向的是九华山路嘛？
19: 没错，
18: 有车在排队，但是不是很多啊。
19: 嗯，
18: 基本上一个绿灯就过完了啊。这边是中山西路和珠芳路的路口，
19: 哎，
18: 啊，就是那个，过了这路口那边就是经济路了哈。这边啊，这个也还好，没什么车啊，车辆不是很多。观音山隧道入口处呢，依然是我们这个视角看得非常刺眼，
19: 很刺眼。
18: 但是流量不大啊，大家有序的在进隧道。
19: 嗯，
18: 那出口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整个南徐大道呢，应该也都是还不错的啊。
19: 哎，
18: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哦，还真不好说。
19: 您的这个理由啊，没有那么的充分。
18: 哎，那两辆车
19: 怎么停那儿了？怎么？
18: 有人站那儿了，好像出事故了。
19: 我看啊。
18: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观音山隧道出口处啊，就是南徐大道和观音山隧道交叉路口这边呢，由于是右边有从天桥那边过来的啊，有汇入的车辆，在最右侧一股车道有两辆车，
19: 有司机在旁边等待，还有一个车打着双闪
18: 啊，不知道是不是碰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视角看起来像碰起来的啊，这个有司机正在旁边
19: 可能在协商啊，
18: 协商交流，但是没有放置三角标，
19: 这不太安全啊！
18: 啊，没有放置三角标。
19: 对对对，
18: 然后呢，这个旁边的车都在让行，不过还好，这边由于现在流量不是很大。
19: 对，现在这个就他们俩在这
18: 边，就他们俩。对，如果说各位右拐往这个黄山去的话呢，稍微往前开一段，前面还有虚线的地方。
19: 对，
18: 再慢慢往右变道、
19: 啊。再会
18: 啊！一出来你就往右变道，肯定会看到他俩。
19: 那是能看，
18: 肯定会看到他俩、
19: 嗯、
18: 啊！这个注意安全。
19: 对，
18: 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路口的这个位置，
19: 哎，
18: 确实是两股车流交汇的地方。
19: 没错 啊，
18: 它这个路况比较复杂一点啊，
19: 嗯、
18: 稍微复杂一点点嘛。
19: 对对对，不是那么复杂
18: 啊。那么那这个梦溪广场这边呢也还好啊，学府路、焦山路这边的这个电瓶车也比较多了，现在啊，大家都来来往往的，
19: 对，
18: 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那么稍后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也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9: 哎，
18: 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9: 哎，来自 F4 的第一时间。
2: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

0: 苏州北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路段，受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信我 的
8: 没
10: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3: 我是周明君。
14: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5: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7: This is how we do it。
1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8: Hola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6:06，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啊，目前呢这个两辆车呢也已经移到了
1: 旁边。
0: 嗯，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发生了这种轻微的碰擦事故啊，责任明确且问题不大的话，那我们这个可以通过视频快处，您在这个1123上面能找到这个视频快处的那个按钮，我们快速的把这个问题处理了啊。
1: 哎，对喽，
0: 这样呢我们这个能快速的定责，这样这个就不会影响太大。
1: 没错，
0: 你看刚刚这辆车其实在那儿已经这个有十几分钟了哈，我们觉得我们铁骑应该也是蛮快的，
1: 真是快，
0: 我们看到了也很快就过去了啊。
1: 是啊，
0: 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如果出了事故之后，双方在路上啊下车来进行交流，还是要放置三角牌在安全的位置啊。
1: 哎，您放完三角牌再交流，
0: 对，放的稍微远一点，让大家能有一个提前，
1: 有个提前量，有缓冲的余地啊。
0: 对对对啊，有些朋友要么就三角牌就放在车旁边，
1: 那不行，
0: 太近了啊，你很多人可能反应不过来，尤其是有一些地方啊有这种上坡下坡的，有视角会影响的。
1: 对，
0: 刚看到你这个三角牌就看到车了，
1: 哎，那不行啊，危险，
0: 很危险啊。好，那么其他的路口呢，目前我们看状态也都不错啊。那么如果说各位在行车路上遇到路况，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你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说这个省电的这个问题，上面说。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个省电的啊，这个空调，空调省电，请记住，就是一开一关啊，是它最费电的时候
1: 啊。
0: 如果说你就下个楼十几二十分钟，就不要频繁的开关它了，
1: 是
0: 放在那儿，可能比这开关要省电，
1: 省多了
0: 啊。还有说，有人说家里空调还不是特别多
1: 啊，
0: 谁家里有了空调啊？
1: 哎呦，老羡慕了，
0: 老羡慕了啊！都去他们家玩儿啊，
1: 对，
0: 这个屋子里堆满了小孩儿，啊，那个时候空调开老低，开25-26度，
1: 嚯啊，
0: 都算高的了，
1: 是吧？
0: 啊，你一开门，那个冷气扑面而来，
1: 哎、
0: 太爽了，
1: 爽啊！
0: 小时候就觉得这个爽啊。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不行啊，
1: 实际上那个是对身体不好的。
0: 对，还是出来的时候一打开，哎呀，那个热呀！
1: 啊，对对对，
0: 蒸笼似的啊。
1: 是，
0: 这避免骤冷骤热、啊，
1: 没错啊。
0: 保持室内的

0: 湿度。
1: 哦，其实也得有点湿度。
0: 对，你们以前用过吗？就是拿一盆水。
1: 对，用过，
0: 用过哈。
1: 放在
0: 空调屋里啊。
1: 对，
0: 现在有好多加湿器了。
1: 哎，对，
0: 这个比较方便了啊。
1: 嗯，
0: 以前没有啊，我都记得我外公拿了一盆水，
1: 没错，
0: 把这放屋里啊。
1: 嗯，
0: 这个适当的湿度对于你的呼吸道黏膜啊、皮肤啊都是
1: 有好处的、
0: 帮助的啊。
1: 对。
0: 所以呢，避免太干啊，又冷又干啊，所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
1: 对，
0: 可以在空调出风口的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40%-60%比较好。
1: 对，
0: 太潮了难受，
1: 哎，
0: 太干了
1: 也不舒
0: 服啊，
1: 哎，
0: 太干了
1: 也不舒
0: 服啊，一个玄学了，
1: 对，
0: 温度设置
1: 不能太低，
0: 不能太低，
1: 不能太低，
0: 不能太低。我就得那么低、
1: 哦、
0: 我就得开19度裹被子。
1: 哎呦，好家伙，
0: 是吧？
1: 嗯、您厉害
0: 啊、但是这个其实呢，这个不太推荐啊、
1: 嗯。
0: 一般最适宜的温度啊，物理啊、
1: 哎，
0: 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把空调风向向上吹，
1: 哎，
0: 让冷空气呢由上而下的循环。
1: 没错。
0: 制热的时候就相反，
1: 嗯，
0: 要空调朝下。
1: 对喽。
0: 热空气往上飘、啊。
1: 没错啊。
0: 老人呢也要及时的开空调。
1: 对对对，
0: 有人说老人可能
1: 不
0: 觉得热
1: 啊, 电
0: 啊
1: 什么的，那不行，
0: 有可能会出现隐形的中暑。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升高，老人的皮肤感温性啊，感受温度的敏感性下降了。
1: 对，实际上不是他机体不热，而是感温这个出现了问题。
0: 热，所以就算是室温偏高啊，他们可能感觉不到热。
1: 没错，
0: 但是你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
1: 嗯，
0: 那也对身体不好啊。
1: 对，
0: 电解质紊乱
1: 啊，
0: 散热不佳，
1: 没错，
0: 脱水，从而还有可能会中暑。
1: 对，
0: 所以啊，也是及时的开空调，
1: 是
0: 啊，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1: 对路，
0: 小朋友也是。小朋友尤其是爱出汗、啊
1: 哎、对，
0: 新陈代谢也快啊，该开的还是开啊，
1: 没错
0: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夏天都能过得舒适凉爽。
1: 嗯，
0: 此时我们又看到了珠峰路润州路路口这边车来车往，
1: 哎，电动车啊，
0: 唰唰的、啊、
1: 小汽车的，
0: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有秩序的、啊、
1: 对。
0: 那么也希望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还是注意安全、啊、
1: 嗯，
0: 注意安全，
1: 万家万行啊。
0: 好，这个哎，隧道入口这边也还可以。
1: 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可以。
1: 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可以。哎，隧道入口没啥车了，
0: 没啥车。
1: 觉得啊，
0: 嗯，我们来看看啊，还正在处理，
1: 哦、在处理了。
0: 这个交警
1: 已经到旁边了，这俩车挪到
0: 旁边
1: 了。嗯，
0: 怎么又多一辆黑车呢？是吧？
1: 啊，
0: 是吗？是刚刚是两辆白车吗？
1: 对。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遇到意外减伤害。
4: 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7: 是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一徐。
8: 我是朱一飞。
7: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哎，对吧？
1: 唱和行哪个不好使？你非得要选一个录前头的是吧？
0: 就
1: 因为你这个人行吗？
0: 哦，这么个意思啊？这小心机被您看出来了是吧？
1: 真的少哥，
0: 哎呀，你看，
1: 还好我这个人心眼重哈，
0: 无处不在的小心机，你看。
1: 您就是一哥，
0: 就那个破梗，输了就输了呗，我还非要往您前面挤。
1: 少哥，咱俩谁跟谁呀、
0: 啊？是是是，
1: 谁赢谁输不一回事儿。
0: 对对，您一路，您一路，好不好？
1: 您唱行，
0: 哎，我唱行，我唱着歌我就走了，我。
1: 你唱老行老行了啊！好了，这个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一个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啊、
0: 说了半天都交给您了。
1: 对啊，
0: 嗯、
1: 请记住了，这个、一频繁的开关空调是比较
0: 费
1: 电 的
0: 啊那不
1: 省电。这就像什么呢？你躺着你也舒服，嗯、你站着你也不累。但是你仰卧起坐你就难受、
0: 哦、好家伙您这个比喻
1: 是不是啊对不对
0: 到头了都
1: 对吧躺在那你也挺舒服的
0: 是
1: 吧站在那也还行是吧、
0: 哎、
1: 但是你一躺站躺起躺起是吧
0: 对
1: 那就难受啊
0: 确实啊
1: 这个启动这个时间段是比较费事儿的啊
0: 哎
1: 所以如果说您出门哪怕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的啊、
0: 嗯、
1: 你也可以不关空调
0: 哎对对对
1: 但前提是你得回得来啊
0: 是
1: 你别忘了
0: 你别五个小时不回来那还不如关了
1: 像我开个暖风
0: 啊、
1: 嗯、开了两天是吧
0: 对那不行
1: 开着窗户拿空调开的真的是、
0: 啊、不过那一段时间估计那两天家里面味儿散了不少
1: 哎这倒是这倒是、嗯、但又有新的味儿
0: 哦有新的味儿
1: 火药味儿
0: 好家伙啊、嗯、
1: 对吧
0: 跟媳妇差点打起来
1: 那开玩笑吧、
0: 嗯、
1: 这事儿啊两天你试试 两天去 大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0: 嗯、对
1: 哈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
0: 了
1: 已经接近
0: 看看那个弄不弄完、啊
1: 已经这晚高峰也接近尾声了、
0: 哦、解决了
1: 在这个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那个事故呢也已经处理完毕了
0: 对对对
1: 已经开走了啊、
0: 嗯、
1: 希望大家早点回家
0: 对喽
1: 早点吃饭
0: 哎
1: 然后出来转转、
0: 嗯、
1: 放松心情
0: 对没错
1: 好好休息
0: 是
1: 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
0: 后来
1: 啊、
0: 哦
1: 嗯、后来呢
0: 后来呢
1: 你们都拉闸了、
0: 嗯、
1: 不用电了
0: 还有后来
1: 后来来呢？
0: 没有了。
1: 后来你夏天你怎么凉快下来呢？我想知道是、
0: 找我去，
1: 找你去、
0: 找我肯定行
1: 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再见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4: 我是朱一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4: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9: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12: 大爷，
10: 阿姨，大爷，
12: 您
10: 信
12: 我
10: 的
12: 没
10: 错。
13: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的天气啊是阳光灿烂，非常适合洗晒出游。今天好天气也是继续。根据镇江气象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不过新一轮降水即将抵达镇江，3号到4号会有分散性的降水过程。7号高考首日，我市沿江和苏南地区又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咱们镇江是否会下雨，也请考生和家长及时来关注天气情况。好的，来关注具体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4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6: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6: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7: 知道了，爸爸。
16: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4: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 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8: 泛黄的磁带，
1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在节目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总有一段旋律能够轻易地勾起尘封的记忆，也总有一首老歌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今天呢，我们就抛开生活的忙碌和喧嚣，翻开这本专属的流行纪念册，用一首首经典老歌重温岁月里的感动和美好，在熟悉的旋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经典的旋律，细细地品味岁月沉淀下来的美好。在华语乐坛的历史长河里，邓丽君的歌声永远是那一抹最温柔的亮色，她的嗓音清甜婉转，总能将诗词里的缱绻的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千年的古典的愁绪化作耳畔缠绵的旋律，缓缓地流入心底。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邓丽君的《几多愁》，这首改编自千古词作的歌曲，没有浓烈的唱腔，只有淡淡的诉说。

这首歌把心底的思念和忧愁揉进了每一个音符里，历经多年岁月，依旧是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经典。每次聆听，都能够让人沉浸在那一份独有的温柔的意境当中。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正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一首《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一经推出，便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画面感的歌词，瞬间的火遍了大江南北。歌词里描绘的蓝色夜晚，承载着年少的梦想和心底的憧憬，旋律轻快又包含温情，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音乐记忆。我们今天来听张咪原唱的这首《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在90年代初，一部外来妹的电视剧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它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外出打拼年轻人的辛酸和坚守。而作为主题曲的《我不想说》，更是凭借细腻真挚的歌词，杨钰莹软糯清甜的嗓音唱进了每一个在外追梦人的心里。歌词有不为人知的委屈，也有直面生活的坚强，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戳中人心，成为了一代人青春和奋斗的专属的 BGM， 至今听来依旧满是感动。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来自于杨钰莹的这首《我不想说》。童年的时光总是纯粹又美好，就像山间叮咚流淌的泉水，清澈干净又治愈人心。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泉水叮咚响》，旋律轻快灵动，歌词满是童真和美好，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时光。阳光、微风、潺潺流水，所有美好的画面都随之浮现。它不仅是经典的影视插曲，更是几代人心中关于童年最温暖的音乐回忆。我们今天来听黑鸭子组合的翻唱版本。

0: 听完了温柔的婉转的旋律，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比较充满力量的振奋人心的经典之作。在90年代的春晚的舞台上，一首《众人划桨开大船》一经唱响，就凭借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激昂向上的歌词，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歌曲以这个通俗的语言传递出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简单直白却充满了感染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能够带给人满满的正能量，也成为了传唱至今的励志经典。这首歌也是我的爸爸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很多年前我们家经常喜欢每一年都去KTV 里面去唱歌，然后爸爸妈妈都有自己的拿手歌曲，也是从小时候开始听着他唱《众人划桨开大船》，也开启了我喜欢听老歌的习惯。
1: 一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在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 G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路段都是受到路面车流量加大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7: 我是王云生。
8: 我是吴一彤。
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7: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在华语乐坛的实力派的歌手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维维，凭借着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饱满的情感，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这首他的代表作《命运不是露露》，作为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完美的契合了剧集的主题，也唱出了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维维的那种演唱大气磅礴，将歌曲里的倔强和执着展现的淋漓尽致，包含着对生活的感悟，也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好，我们听到维维的这首《命运不是露露》。我在节目的前半段我说到，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每次到 KTV 都有自己的拿手歌。我爸爸的拿手歌就是《众人划桨开大船》，然后我妈妈的拿手歌除了那一首《女人花》之外，就是维维的这首《命运不是露露》。说起华语乐坛的经典的影视配乐，王丽萍先生的作品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创作的旋律总是包含深情，能轻易地触动听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下面要听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旋律轻快悠扬，充满着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朝气，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赞美。歌声温柔又治愈，承载着一代人对过往岁月的美好的回忆，每一次聆听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温情和惬意。我们今天要听梦之旅合唱团的翻唱版本《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蓝色的海洋承载着无数人的浪漫和坚守，也藏着军人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我爱着蓝色的海洋》，旋律庄重又温柔，歌词字字句句都流淌着对海洋的热爱，对守护家国的坚定信念，唱出了海防战士们的坚守和浪漫。歌曲历经很多年传唱，依旧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成为了承载着家国情怀的经典的歌曲。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那份深沉的热爱和担当吧。

华语民谣的发展历程当中，叶嘉修无疑是里程碑的人物。他创作的民谣简单纯粹，满是烟火的气息，总是能用最平淡的旋律诉说着最动人的时光。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他的代表作《乡间的小路》，就是这样的一首经典的台湾民谣，旋律舒缓清新，歌词描绘出了山间的小路的那种自然的美景，藏着淡淡的乡愁和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编曲，却用最最真诚的声音唱出了岁月的温柔，也成为了台湾的民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首经典，陪伴了无数人度过温柔的时光。

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

0: 握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的天气啊是阳光灿烂，非常适合洗晒出游。今天好天气也是继续。根据镇江气象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不过新一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台的消息，全市今天是晴。3号到4号会有分散性的降水过程。7号高考首日，我市沿江和苏南地区又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咱们镇江是否会下雨，也请考生和家长及时来关注天气情况。好的，来关注具体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看新闻、电子报刊。
7: 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
11: 共创未来。
0: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
12: 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邹允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3: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十一班的邹允。
12: 欢迎邹允今天的到来。我知道啊，最近在咱们校园里特别流行找课间搭子，邹允有听说过吗？你知道课间搭子是什么意思吗？
13: 就是兴趣一样玩得很好的朋友，专门课间一起玩一起做事的伙伴。
12: 那你们都是有哪些类型的搭子呢？
13: 那就多了，有游戏搭子、跳绳搭子，还有分享零食的聊天搭子。
12: 呵，分得还挺细致哈。那你觉得有搭子和自己一个人玩差别很大吗？
13: 差别太大了，一个人有点孤单，有搭子课间瞬间就超热闹。
12: 你有没有固定的专属课间搭子呢？
13: 我有两个最好的搭子，每天下课都约好一起活动。我们喜欢打篮球、踢足球、成语接龙等等。
12: 哦，听起来好丰富。
13: 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成打篮球、踢足球。
12: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3: 我觉得是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让我百读不厌，念念不忘。它就是我最爱的书《鲁滨逊漂流记》。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我就被精彩的故事深深吸引。主人公鲁滨逊是一个勇敢又倔强的年轻人，他不甘于平坦的生活，怀揣着探索世界的梦想，一次次踏上航海的旅程，可命运却给了他巨大的考验。一场可怕的海上风暴打翻了船只，海浪吞噬了所有伙伴，只有鲁滨逊一人孤身漂流到了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满满的担忧。荒芜的小岛，没有房屋，没有食物，没有亲人，甚至看不到一丝人烟。换作是我，肯定会害怕的哭泣，会绝望无助。可让我无比敬佩的是，鲁滨逊没有向命运低头。恐惧过后，他迅速冷静下来，开始努力自救。他在荒山上寻找合适的居住地，亲手搭建坚固的木屋。他采摘野果，驯养山羊，种植麦子，一点点解决食物的难题。他利用简单的工具制作家具，烧制陶器，在贫瘠的孤岛上一点点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漫长的28年孤独时光里，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 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家园。只有风雨和孤独日夜相伴，但他始终心怀希望，坚持不懈，用双手战胜美的遇见。一本好书就像一位良师益友，教会我们道理，陪伴我们成长。鲁滨逊漂流记不仅让我看到了绝境中的奇迹，更让我懂得生活中的小小挫折根本不值一提，只要我们心怀勇气，脚踏实地，永不言弃，就没有跨不过的难关，没有抵达不了的远方。同学们，书香为伴，成长有路，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书本，在文字中汲取力量，在书香中收获成长。以勇敢为帆，以坚持为桨，乘风破浪，奔赴更好的自己。
12: 好的，感谢邹云的分享，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鲁滨逊刚刚流落到荒岛的时候，又孤单又绝望，没有朋友，没有搭子，也没有人帮助。那我就想问一问邹云，如果说换作是你的话，刚到一个陌生又艰苦的环境，你会怎么样去快速调整心态呢？
13: 如果是我，我肯定也会害怕难过，但我会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来，不哭闹，不放弃。我会珍惜自己还凭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像鲁滨逊一样先冷静下，环境给自己打气，勇敢面对困难。
12: 整本书鲁滨逊在荒岛上读，
13: 有人陪时珍惜温暖，没人陪时足够勇敢。
12: 啊，说得太好了。鲁滨逊漂流记告诉我们，成长最好的状态是既有结伴而行的温暖，又有独当一面的底气。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品读好书，汲取力量，独立勇敢，向阳成长。好的，再一次感谢邹允今天的到来。同时，静静姐姐也希望其他小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让爸爸妈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238666、85239666来和静静姐姐联络。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更多的同学们的声音。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我们的生活里，热闹的街道，喧闹的校园是常见的风景，但是安静的夜晚也藏着不一样的美好。很多诗人都偏爱月夜山林的静谧，用笔墨留住夜晚的温柔。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千古经典小今天 今天，鸟鸣涧。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非常有画面感，
13: 受到了大自然的温柔与神奇，也让我更加喜欢古诗，喜欢大自然。
12: 好的，感谢邹韵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鸟鸣涧是唐代山水诗人王维的代表作之一，王维被大家称作诗佛，他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寥寥几句文字就可以勾勒出鲜活灵动的画面，让我们身临其境。而今天所学到的这首《鸟鸣涧》就是描写春天夜晚山间的景色，整首诗围绕着动和静两个字展开，动静结合非常优美。第一句，人闲桂花落，很多同学会好奇，哎，这桂花不是秋天开吗？其实啊，春日也有四季桂花悄然绽放。这句诗的核心在人闲二字，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桂花悄然绽放，悄悄升起，月光洒满了幽深的山谷，静谧的夜色太过安静，明亮的月光惊醒了栖息在鸟林的小鸟，小鸟偶尔发出几声清脆的鸣叫，清脆的叫声回荡在寂静的山涧之中。很多同学读完可能会疑惑，鸟鸣是动态的声音，为什么反而衬托出山林的安静呢？这呀，也是非常绝妙的写作手法，以动衬静。正是因为山谷太过寂静，鸟鸣声才格外清晰。一声声清脆啼鸣，让深夜的山林的静谧变得更加动人，让寂静的春山更多了灵动的生机。这首诗短小精悍，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有落花，有明月，有飞鸟，有鸣音。王维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清幽唯美、充满生机的春夜山景图。这首诗也告诉我们，生活从不缺少美，只要我们静下心来细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身边细微又治愈的美好。感受自然的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观察，就可以发现是。

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明君。他年少有志，聪明果敢，登基之后锐意进取，广纳贤才，对外开疆拓土，抵御外敌，对内推行新政，安定百姓，让汉朝国力空前强盛，铸就了光耀千古的大汉盛世。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纳谏的少年汉武帝。汉武帝刘彻年少登基，小小年纪便心怀天下。和许多贪图享乐的皇室子弟不同，他深知想要治理好国家，不能依靠皇权傲慢，更要懂得倾听贤臣的意见。虚心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皇权傲慢，更要懂得。汉武帝继位之初年纪尚轻，朝堂政务大多依靠忠臣辅佐。当时朝堂当中有一位庚名声，心中杂念太多，又怎能效仿上古圣贤治理好天下呢？这话尖锐直白，当众否定了皇帝的想法。在场的大臣全都大惊失色，纷纷低下头不敢言语，生怕皇帝龙颜大怒，降罪责罚。所有人都以为年轻气盛的汉武帝一定会恼羞成怒，斥责暗疾，大胆妄为。可是意外的是，汉武帝听完之后沉默了许久，没有一丝怒气。他细细思索汲黯的话，瞬间醒悟过来，自己一心想要建功立业，开疆拓土，却忽略了百姓安稳，民生疾苦，确实心浮气躁，思虑不周。散场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朕民生疾苦，不怪罪汲黯，反而主动反思自己的过错。他深知敢于直言劝谏的忠臣才是国家最。同学们，一代雄主汉武帝身居高位，却从不骄傲自满，敢于接纳逆耳忠言，及时改正自身不足。正是这份谦逊与格局，成就了辉煌的大汉王朝。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要虚心地听取他人意见，正视自己的缺点，不断完善自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最后的倾诉》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

0: 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
1: 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建医患沟通桥梁，物有爱，暖心相伴。
0: 失调哈，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面瘫，然后医生就叮嘱他啊，你必须要彻底静养，要减少劳累，好好的调理身体。潘玮柏也是自嘲调侃啊，说我平常就已经很佛系休息了，怎么还会生病呢？而且前一段时间哈，我还听说一个我认识的一个21岁的小姑娘也是突发面瘫，怎么如此年轻就会出现这样哈？很多人觉得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来请张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到底什么是这个面瘫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呢？
3: 简单来说，面神经的损伤就可以导致面瘫。发病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特发性面瘫，还有受外伤，还有头颅面部各种肿瘤会侵犯到面神经，所以也会造成头颅面部各种肿，头颅面部各种肿，头颅面部各种肿，头颅面部各种肿，头颅面部各种肿，头颅面部各种肿，头颅面部各种

0: 良的生活作息、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生活习惯，例如夏天空调冷风对着脸吹，加上学习工作的压力大、熬夜，也导致面瘫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1: 嗯，而且好像这个夏天发病率会相对高一些，是吧？
0: 对的，每年到夏天，我们的针灸科还特别忙碌，
1: 嗯，
0: 面瘫的会数量会增高，因为夏天天气热，嗯，好多人活动后，脸上毛孔处于开放状态，
1: 嗯，
0: 他到了空调房里面，一下子冷热交替，受不了，导致面瘫，再加上年轻人喜欢吹冷的低温对着脸吹，因此面瘫的发生率也更大，
1: 嗯。所以有什么特别提示大家的吗？因为这个夏天才刚刚开始啊。
0: 嗯嗯，如果在高温天气从户外到室内，千万不要把空调对着脸吹。
1: 嗯，
0: 最好将身上的汗啊擦干净之后休息一下，喝点温水也能有效的防止疾病。而且一旦出现面瘫了，应该立刻到医院就医，要及时的治疗，绝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
1: 嗯。基本上好像很多人想到这个面瘫的话都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是吧？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可能直接就去这个针灸科去来进行治疗了啊。那在治疗是一方面，但同时生活上可能还是要注意哈，多你要记得。那在今天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哈，您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康复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前两天啊，这个听众张阿姨还跟我吐槽说，她自己啊，这个老了啊，炒了几十年的菜，锅铲子都拿不住了啊，在家炒菜的时候，啪嗒掉地上了。这段时间啊，这个张阿姨呢，一直是偶尔会感到前臂和手肘有阵阵的疼痛啊，她也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突然间啊，有一天发生了刚刚说的炒菜的时候啊，做饭很难，锅铲都拿不住的情况下，实在不行就上医院了。问了这个病史，做了检查之后啊，医生居然告诉他说是得了网球肘。哎，这张阿姨就特别的纳闷了哈，就问到说，我自己从来不打网球，怎么会说我得了网球肘呢？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哈，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都有遇到过的这样，但会也会觉得奇怪，我从来不运动，从来不打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接下来我们来赶紧回答一下哈，这个听众张阿姨吐槽的，说自己从来不打网球，为什么会得网球肘呢？这个网球肘到底是什么情况？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纠正一个误区啊，
1: 嗯嗯，
0: 网球肘并不是说运动员才会得的
1: 啊，
0: 从临床的数据来看，90%以上的患者。
1: 对的。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就具体在哪一个部位？
0: 它有很典型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它痛的地方是相对固定的，就在手肘的外侧骨头凸起来那边，用手指头按压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刺痛感，位置非常的准，第二个就是休息的时候是不痛的，发力就痛，手臂放松的时候自然下垂，晚上睡觉基本上就还好，就不怎么痛，但是只要开始劳动，拧毛巾、扫地、打字、握方向盘，它就加重它的症状。第三个，它会

0: 如果严重的话还会有一些无力感、僵硬感、放射痛。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啊，他的前臂整个前臂啊发酸发沉，抓东西又抓不住，也不敢用力去拎东西，早上起来还会觉得有点僵硬，活动一会儿才会缓解。
1: 嗯，
0: 严重疼痛的时候还会放射到前臂的外侧、手腕的背侧、连拿手腕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管的背侧、连拿手机血。
1: 这个症状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前几个星期打羽毛球，因为就之前很久没有运动，没有打羽毛球了，然后突然间跟朋友约打羽毛球之后，哇，这个厮杀很激烈，你知道吗？然后打完球的当下结束之后，不是喝水吗？我啊，
0: 就是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
1: 嗯，就是在这个关节
0: 啊，
1: 中间的这个大关节的
0: 这个
1: 外侧，刚好凸起的这个骨头这边啊，我摸了一下，还没有疼痛的感觉啊。所以说，刚刚讲到的这些症状哈，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高发的人群，如果有出现了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固定的这个痛点是在手肘外侧骨头凸起的这个地方啊，静息的时候不痛，一发力就痛啊，并且会有这个前臂发酸发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要警惕啊，有可能是这个得了网球肘。那刚刚其实也讲到了，它是一个长期的磨损嘛，是吧？
0: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啊，那我多休息，我少干活，哎，是不是就可以自愈呢？
0: 说对了一半呢。
1: 哦，才一半啊。
0: 就是如果是轻微的，它才发没多久或者比较轻，它休息就可以好的。
1: 嗯，
0: 但是一旦拖的时间比较长，那单纯的休息也不会好，就会越拖越严重。
1: 嗯，
0: 因为你长期不动不活动，会让那边的肌肉僵硬萎缩，肌力它左右失衡，它的弹性下降，会粘连，所以就是会变成慢，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是会变成慢性顽固性的。
1: 嗯，
0: 后期的康复难度也会增加。
1: 是，所以越早发现啊，越早治疗效果会越好啊。那我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了，大家可能首先会去这个疼痛科，对吧？或者说在今天啊，我们聊
0: 科研跟那个名字
1: 外伤科，
0: 就是它位置正好是一个外面一个里面。
1: 嗯嗯，
0: 就是一个手肘外面骨头凸起的地方，一个在手肘里面凸起的地方，就是那个肘里面凸起的那个地方。
1: 嗯，
0: 正好呢就是我们的屈肌腱都走那边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握拳抓东西，
1: 哎，好像是，你仔细的体会一下，一握拳好像内
0: 侧
1: 会有点收敛的感觉。
0: 所以更多的就是那些抱孩子啦、搬东西搬重的东西和用力干活的那些会得，
1: 嗯，
0: 会 会得，因为早期就是高尔夫运动员在那边挥杆挥杆，然后那边用劲，
1: 对，
0: 所以
1: 对内侧用力比较多、
0: 所以用这个来命名而已。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玩手机玩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举着手机感觉是内侧发力更多一些，就是拖着 它，
0: 对，
1: 拖着这个手机的重量，
0: 对，
1: 嗯，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就需要注意啊，我们的内侧啊这个肘关节也会出现疼痛啊。但是好像很多还是会和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宝妈是吧，长期抱孩子，我们之前说妈妈手
0: 妈妈手 又是另外一种、
1: 啊、天哪好多就是手肘这个部位的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手这个部位的疾病。嗯，当然可能这个手腕这个内侧这边的话也会出现这种啊，包括这个厨师颠勺也会有，如果内外侧都疼的话，那不就是高尔夫球肘加上网球肘，
0: 对，混合型
1: 混合型啊，那这种、
0: 什么的，嗯，
1: 需要做相关的检查吗？
0: 一般的话不用，一般我们就直接体格检查，除非是它不是很明显，就是要排查的话才会、对，
1: 基本上临床上就是很多人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
0: 典型的
1: 是吧，立马就可以确诊啊，根据你的内外侧啊、下前臂还是往后一点 啊都有不同、那确诊了之后该怎么样治疗呢？那通过刚刚的您讲的好像不是说啊就是休息就一定能自愈的是吧，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去看的时候就已经拖到蛮严重的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治疗？
0: 首先对于刚发病的人，就是刚发病一到两周内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的先把它炎症消掉，把水肿消掉，让它不再就是被牵拉，肌腱被牵拉，可以采用一些无创的一些治疗，超声波啊，超短波，中频电等等，这些治疗可以穿透前臂软组织，改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能放松紧张的肌肉肌腱，没有创伤也不痛，所以容易被接受，而且没有药物副作用，先把急性期的症状缓解掉了，然后再开始其他治疗。 特色就是有会搭配针灸啊，有一些中药外敷啊等等，活血化瘀。而且急性期我们会根除这些肌腱的卡压和牵拉，很多人做完一次松解当场都会觉得手肘会变得轻松，会僵硬感会消失，所以就是如果疼痛明显减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反复疼痛的问题。
1: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康复的专业手法啊，松解啊，筋膜放松啊，这种的话，是要做针灸，还是说医生会给我们推拿按摩这种？
0: 用手去松解。
1: 哦，用手就可以吗？
0: 嗯，对，
1: 哦，
0: 也可以选择针灸，也可以就是
1: 混合起来，
0: 种类很多
1: 啊。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嗯，很多的手法，
0: 主要是到时看他究竟个什么个状态，然后再搭配不同的方案。
1: 嗯嗯嗯 嗯，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支具的防护和肌内效贴，对于那些实在无法停止，就是让他不能也不能不工作啊，
1: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本职工作是吧，
0: 啊，
1: 他也停不下来啊。
0: 对，
1: 嗯，
0: 对，他可以去网上买护具，然后我们也可以就一些，
1: 哦，
0: 用一些肌内效贴来稳定他的肘关节，放松他那些不舒服的肌肉，能够有效的缩短周期，
1: 嗯，
0: 避免二次损伤。
1: 嗯，我觉得避免二次损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在第一个急性期的时候啊，我们除了这个要缓解，要帮助他消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胶炎镇痛，然后颈要的就一定要遵医嘱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疾病的品种不一样，不能学了瞎练，
1: 哦，
0: 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啊，这可能跟肩周炎也差不多啊，肩周炎不是死命
1: 啦，哦哎，对对对，就是得要什么爬起，哦，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会有类似的困扰哈，比如说我平时也不打球啊，我也不做这个剧烈的运动啊，但常常呢会被手肘部的疼痛给缠上。有的人啊是手肘的外侧痛啊，可能这个拧毛巾啊、炒菜端锅的时候啊、提水杯啊、手握方向盘就觉得刺痛。有的人呢是这个手肘内侧痛哈，比如说抱孩子、抓握东西，哎，打羽毛球啊，用力干活就开始这个酸胀无力了。很多人可能啊一开始还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以为啊我是不是这个累到了啊，或者是骨头磨损了啊，可能呢会这个贴一贴药膏，或者是按摩按摩、热敷热敷啊，吃上这个止疼药，症状刚刚缓解没几天，一干活又复发了，时间久了会变成啊比较顽固的慢性疼痛啊，很影响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家务，甚至于有些人疼到晚上睡不着觉哈，所以这个睡眠质量也是会大打折扣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手肘外侧痛的网球肘，还有内侧痛的高尔夫球肘啊。那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中西医综合的康复方案，以及啊精准的一些居家的训练方法、日常的养护方法，来帮助大家彻底的告别反反复复的手肘疼痛。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张医生，你好。
2: 你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网球肘、高尔夫球肘的这个比较标准化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一般这个急性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个消炎镇痛的治疗哈。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哈，有些这个老年人家里会常备一些药膏，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关节的骨头的疼痛啊，他可能就哎就自觉的就贴上药膏了。
2: 可以，
0: 甚至于家里有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比较脆皮嘛，刚刚也说到了哈，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贴上了。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
2: 可
0: 以适合的适行的一些方法？
2: 对，合适。
0: 嗯嗯，
2: 他如果就是急性期，就是很合适，消炎嘛，先。
0: 嗯。这个急性期是发病1到2周，疼痛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快速的这个止痛。刚刚讲到就是一些消炎药也是可以吃的是吗？
2: 嗯，消炎药呢就是说它没法精准的就到了它的肘关节，它吃到肚子里。
0: 哎，对，之前我们说，哎，这个布洛芬它的这个止疼，它到底是怎么止疼呢？说，哎，这个药下去之后，它会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问，哎，你这疼吗？你这疼吗？啊，不疼，不疼，不疼。然后哦，终于找到那个疼的那个点了，然后才开始对症的给它止痛，是吧？
2: 对，但是它也不会说全有的药力全部都到集中到那里。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精准，是吧？
2: 对，
0: 如果你想要急性的这个镇痛消炎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膏药贴局部，这个是立马就能够给到的，是吧？
2: 对。
0: 还有就是大家平时在自己在家里面能做的这种啊急性的消炎镇痛的方法有哪些呢？
2: 嗯，可以，短期内就比如说刚发病的时候稍微冷敷一下，
0: 嗯嗯，
2: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过了2天左右可以热敷，就是热的血液循环，
0: 热敷，
2: 哎，泡泡。
0: 这个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也经常会这样哈。
2: 哎，我想起来个老年人还喜欢在家里艾灸，也可以
0: 艾灸。
2: 对，后续的话就是灸一灸，
0: 就是哪里痛灸
2: 哪
0: 里。
2: 对 对, 对，
0: 他没有固定的这个穴位，因为有些人他也不太懂这个穴位在哪儿，是吗？
2: 对。
0: 但这个是不是就是如果说当下我

0: 然间疼痛的话，这个还是最好不要艾灸的。
1: 嗯，刚开始一两天最好是不要，
0: 缓一缓，
1: 缓一缓，因为有一些刚炎症起来的话，哦，热的话它会肿起来。
0: 嗯，对，还是要等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啊。到了这个慢性期，刚刚讲到了，就是说你的疼痛可能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是吧？这段时间好了，然后一干活又疼了，或者说长期啊，这个部位说不上来的这个僵硬酸痛的感觉，这个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治疗一下。因为刚刚讲到了，到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长期的紧张痉挛，甚至于有些人这个筋膜都出现粘连的情况了，这时候可能自己在家里面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必须要去医院了，是吧？
1: 对的，
0: 要用这个请医生用专业的方法来给我们松解松解，让我们的筋膜放松放松哈，可能啊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如果说有些人他这个啊没有办法不工作啊，没有办法不干活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支具给套上会更好一些哈。另外避免二次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居家康复训练啊，这个是在什么阶段进行会比较好呢？
1: 嗯，在症状缓解阶段。
0: 嗯，
1: 如果就是出现症状比较厉害，先去医院把症状缓解，或者是家里的话，如果他症状不是很严重，他把稍微缓解一点，他就可以
0: 开始
1: 居家训练
0: 了。这个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1: 嗯，因为居家训练的话，这个才是彻底的杜绝复发的关键。
0: 嗯，
1: 因为很多人痛了又痛，把止痛止掉之后不训练，肌肉的力量啊、发力习惯都不对，后面还会再发。我这边有就是两套比较简单的，就是因为太复杂的说了可能也做
0: 不
1: 起来，不
0: 太明白。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简单的呢，就是比如说针对网球肘，首先它在比较如果还有点疼痛的情况下，我们要先轻轻的拉伸。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拉伸训练。
0: 嗯，
1: 我们把手臂伸直，手心朝着下面，一个手轻轻的压手背，把手腕持续往下压，感觉到手肘的外侧和前臂的外侧有那种牵拉酸胀感，然后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做3次，早晚各一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放松一些紧张的肌肉。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前臂可以就是手臂可以旋转轻轻的，也是因为这个呢都是针对有一些它还有一点疼痛没有完全好透的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做。手臂自然下垂，缓慢做手心向上向下的旋转，动作要慢，每组20次，然后放松前臂的肌群，也是每天早晚一组。
0: 嗯，这个是一个
1: 放松
0: 拉伸。
1: 对，
0: 其实还是很轻松的，这个不累。嗯，
1: 这
0: 个
1: 不
0: 累，
1: 这
0: 个很容易坚持。
1: 对，这是要以疼痛为限度，就是你就算当时如果做放松都很痛的话，一定要做到以不引起疼痛为度，就是不要疼了还在那边拉。
0: 嗯，那如果说连放松运动都很痛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暂时还是要休息，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不要这个强撑着啊，因为很有可能强撑着去做的话，会造成二次损伤，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嗯，
0: 好，除了这个放松拉伸之外，还有什么呢？
1: 等放松拉伸能够接受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强化肌力了，因为这个肌力稳定起来、强壮了，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一般的教人都是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手臂贴着身体，然后手拉着一个毛巾的一端，另一个手拉着毛巾的另一端，
0: 抗阻训练。
1: 抗阻训练，对，也是轻轻的，不要太猛用力，也是每组15次，每天2组，强化前臂的伸肌，稳定附着点，以不产生疼痛为度。
0: 嗯，
1: 还可以握球，握那种球抓握放松，抓握放松，循序渐进，都是比较简单的动作。
0: 大家平时这个是一定是每天2组吗？我感觉没事的话就可以练一练。
1: 可以可以，就是有些人他比较痛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他觉得
0: 还是先缓一缓。
1: 循序渐进，如果2组他觉得没事，那就在家继续。
0: 但是不要太过于劳累啊。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有关于网球肘，就是手肘外侧痛。那如果是手肘内侧痛，是高尔夫球肘呢，该怎么样进行居家训练？
1: 它的方案整体差不多，只是方向会变化。 为它第一个也是进行放松，第二个进行一个肌力的强化。首先放松呢，它跟它不一样，就是它的手心是朝上的，就是另一个手是压手掌的。其实一个就是一个是把它弯起来，一个是把它伸直了，因为它两组肌肉的力量地方不一样嘛。它把手掌往下压，就是伸展手腕，会感受到手肘的里面前臂的内侧会有牵拉感、酸胀感，也是保持30秒，休息10秒，每组3次，早晚各一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前臂内侧肌肉的按摩，就轻轻的揉。如果有摸到有硬结啊什么的，可以在那边停留，多摁一点。
0: 专门把这个硬结其实可以揉开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力量强化的话，就是可以是手心向上，然后抓一个小哑铃啊，或者是抓一点矿泉水啊，就是做屈腕、伸腕交替的动作。看它的承受力度怎么样，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把水倒掉一点，就是控制变量嘛。
0: 哎，对，就是你在你能接受的一个力度范围内啊。
1: 还可以进行一个手腕的稳定性训练，就是放在桌面上做小幅度的屈伸，你要能够控制你的手不抖啊什么的，把稳定性提升。
0: 这样也是可以减少肌腱的牵拉损伤啊。
1: 嗯，
0: 其实我发现哈，包括之前有在跟一些骨科医生聊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特别是一些日常的这种运动的损伤啊，这种还是觉得大家这个发力错误的习惯所导致的一些日常损伤。
1: 对的，
0: 是吧？
1: 因为就像今天聊的话题，不管是网球肘还是高尔夫球肘，80%都是错误发力习惯导致的。
0: 对，
1: 日常做家务、抱娃、开车，尽量避免老用一个手发力，
0: 左右换一换，
1: 左右换一换，多调动大的肩膀。不要老用手腕、前臂单独去发力。如果长期坐在办公室打字啊、办公什么的，要让手放松一点，不要长期的悬空在那里。
0: 哎，像那个鼠标有专门的就是托住你手腕的那种鼠标垫，那个就是 对吧？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这个鼠标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1: 对，就是要日常养护。
0: 对，
1: 因为这些有些损伤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嘛，3分治7分养，做好日常预防才能告别这些疼痛。
0: 那具体我们日常的预防啊，该怎么样来进行呢？
1: 首先要拒绝长期的单一动作重复，每40分钟如果做的同一个动作的话，你要休息，然后或者是进行一个拉伸放松。第二个，避免突然暴力发力，长时间不干活不要立刻就去干重活，或长时间不运动不要立刻就去做激烈的运动，要进行一个预热。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轻微的劳损，要先干预一下。如果只要出现手肘酸胀啊、发力隐痛，就要先休息、拉伸放松，不要拖。第四个，要平衡前臂的肌力，不要只干活不锻炼。有的人说我干活不就是锻炼吗？其实不是的。有好多人就是做体力活的，不是锻炼吗？不是。
0: 对，说我每天这个锻炼的可多了，从早到晚都锻炼，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这样觉得很累，就忽视了锻炼了，是吧？
1: 对。第五个就是要做好手肘部的保暖啊，长期吹空调。像有些人瘦的人啊，肌肉着的吹空调
0: 没有，
1: 手腕还痛了。
0: 对对，会手腕痛哈，这个凉气就钻到骨头里了。所以这个夏天我们要避免直吹冷风啊，做好一些局部的保暖，冬天就更加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啊。最后您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总结吧。
1: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首先，手肘外侧痛大多是网球肘，手肘内侧痛大多是高尔夫球肘，两种都是我们临床上比较高发的一些慢性肌骨劳损。这个呢不用手术，也不用长期吃药，就是比较忌讳，就是我就纯休息，乱贴膏药，分不清类型的乱锻炼。如疼痛反反复复是反反复复的核心，从来都不是治不好，而是炎症没消，粘连没松，肌力失衡，发力的习惯错误。通过我们的标准化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可以再搭配精准的居家拉伸肌力训练， 体态矫正，绝大多数的顽固性手肘痛都可以完全康复。小小的手肘劳损不起眼，长期拖延不仅影响生活工作，还会 引发肩颈手腕疼痛，形成连锁劳损。
0: 肌骨
1: 疼痛没有什么小事，早点识别，早点干预，早康复才是养护筋骨健康的关键。如果大家正在遭受手肘外侧内侧的顽固性疼痛，或者是有颈肩腰腿痛、各类肌骨劳损、运动损伤等等，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进行专业的评估与系统康复，帮大家缓解疼痛、修复损伤、矫正体态，让大家轻松劳作、安心生活。
0: 是的啊，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有关于这个手肘痛的这个相关的话题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科的张春婷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医生，谢谢您。
1: 嗯，
0: 好，我是卓伟，稍后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赋予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3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 孙兴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作战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地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兴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想起他们的歌声，你心底那朵花就会悄然地开放。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走多长的路，只有在他回想往事的时候才会历历在目。路长情更长，这首歌的原唱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徐景淳，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文章的翻唱版本。说起文章，你还能想起这位老歌手吗？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文章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次他演唱了自己的《天空》和《我是风》两首歌，获得现场观众的喝彩。而现在他也成了很多人好像只能在回忆当中搜索的一个名字了。有些歌手人老了，可能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一直都是年轻的。

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即便红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意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

0: 回头看看饭，没有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这种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顺流逆流与帖的。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

0: 喜欢这样的歌手，才华横溢，又很谦逊，而且很随和。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到熊天平在电视上出现，竟然是一个胖得出奇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了。我想当年那个清纯的形象和这样一个声音，大概只能够刻在记忆的深处了吧。不过还好，好像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酒吧，每次看到还是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男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版。
1: 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济世。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
2: 怎么养？这是牛。
3: 牛？
2: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
3: 像什么呀？
2: 像
3: 小牛。
4: 小画小画，当然画的是小牛了啊！你要是画大牛，你看，它也施展不开，不是？啊？
3: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
4: 得，找把好手，裱好了，挂在墙上，吉利。
2: 哎，好嘞。哎，你慢走啊。
1: 贺一堂把画拿给那正红。
2: 哎呦，那看好了，送您了。
5: 没错啊。我曾经听说，宫里边有位王爷特爱画牛，可是画出来呢像羊，有人美其名曰羊牛。
2: 羊牛？
5: 没错，就是他。我说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个人我曾见过，可是叫什么我记不住。不管怎么说，他是王爷大主顾，您千万别小气，伺候好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一天一高兴，

0: 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天一高兴，唰，
1: 哥到您这儿了。
2: 一天，王爷又来了，那正红也在吃饭。
3: 来，两位里边请。
2: 来人见到王爷，赶紧跪下。
3: 奴才给您请安了。
4: 起来吧，掌柜的，在上。
5: 您吉祥。
4: 你也吉祥。
5: 您的那幅画儿，可谓神形兼备，跃然纸上，叹为观止。
4: 你也懂画？
5: 在宫里见，略知一二。
4: 你在宫里何差事啊？
5: 教小王爷们管教的。
4: 我想起来了，你姓那？
1: 您认得我？
4: 我二弟跟你学过管教。他常提起
1: 那感恩二弟他
4: 英年早逝，不提也罢。来，坐。

0: 奴才就这么，那这日子也不短了。可奴才心里一直记挂着皇上。谁都说呀，心里记挂着皇上，可人心隔肚皮呀，真正装着皇上的人，又有几个呢？
1: 那正红去掉脖子上的围巾，拿出大辫子，
0: 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很好，太好了！来，这杯酒我敬。奴才不敢。
2: 接着，
0: 这……那正红刚要接杯子，不小心摔倒在地。皇上万岁！
3: 王爷千千岁！一天，王爷走了，伙计捡到一个手串，贺一堂拿给那正红看。
0: 真是王爷留下来的？
4: 你说就他一个人，
3: 肯定他的。
0: 好东西。
3: 您瞧这成色，肯定是宫廷御用。哎呀，也别说是王爷的，你就说好啊，
0: 信不过我？
3: 您信不过我？找人验验这串珠子。
0: 贺一堂
5: 拿到典当行。
6: 上等沉香，打磨成十八粒珠，俗称十八子啊。此手串，通体雕刻精美，珊瑚佛头和佛陀塔，佛陀内中空，透雕圆纹，刀法圆润，线条浑厚，乃世间佳品呐。此物年代久远，实属难得呀。
5: 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 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实属难得呀！
0: 实属难得呀！此物的来历不必多问，我只能说，此宝精，这点小钱对您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7: 怎么这么说话呢？这点小钱怎么会是九牛一毛呢？是九牛一毛上面的毛尖尖。
8: 对对对对对对，毛尖尖。<笑>你们这两张嘴呀！
0: 一听就是从宫里学出来的，甜得很。对，赶紧结账吧。
3: 贺一堂又看那正红，他赶紧咳嗽。
0: 这不都说了吗？这点小钱您别放在心上啊，等攒多了，
3: 攒多了也不怕，啊，是谁让咱是自家人？
0: 这话说得好。
8: 哪有自家人跟自家人算账的呀？哎，
0: 短短一句话，讲的真是热乎人。我要是再固执己见，就寒了自家人的心了。哎，
8: 要不这样吧，这手串你拿去玩去。
0: 这宝贝我接不住。
8: 大爷，我呀，就盼着你能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啊，心。

0: 想事成，好福气呀、啊、你。
1: 那个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常来，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2: 爷，您今儿个想吃点什么呀？
3: 转眼到了冬天，贺一堂正在店里盘账，王爷来了。
4: 爷，您来了，里边请。
5: 哟，爷，您来了，这。你坐。
6: 爷，您今儿几位？想吃点什么？
0: 你坐。
6: 哟，这不敢。
0: 让你坐就坐。
4: 您贼惦记。
0: 我说的是从咱们家里拿点钱。
4: 咱们家？哦，这儿拿点
0: 是借，但是跟家里人说话，这个借字啊太外道，多夹生啊。哎，我说的不对吗？
4: 对着呢。
0: 半个月后连本带利一并还清。
4: 那得借得拿多少、啊、
0: 压你点东西啊。
4: 哟，这东西太金贵了，这我接不住啊。
0: 压你点东西啊，我拿钱拿的也踏实。这样啊，找个明白人看看这宝贝值多少钱，然后啊你就给我拿多少钱出来，万一你手头没那么多钱，就找朋友啊筹借点吧。
4: 爷，您把这直接点给当铺，这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自家人在，我用得着去当铺点钱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
4: 有不就有钱了吗？
0: 哎，有。
4: 你说的也对，
0: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啊，越快越好。
3: 在老酒馆里，拔树的人来了。
7: 来盘牛肉，一壶烧高了。
8: 铁老的，每天喝酒都劲儿劲儿，我还以为他那酒倒了多深呢。熬了半天，也就这两下子。
9: 周刚也比客人轻薄了不是？
8: 您是说他品出来了？

0: 一天，那仲宏把一幅画送到典当行。
1: 这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2: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呐，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1: 卖了多好啊，钱更多呀。
2: 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您这儿，保不齐。
3: 给人摆事儿去了吗？正想去你的店里吃饭呢，这是我俩朋友，一块儿去啊。
4: 干啥？
3: 你们先去，老奉献啊，一会儿就到。
4: 得嘞，
3: 行。找我什么事儿？
5: 那人不是从我这儿拿了不少钱吗？这转眼就没影了，眼瞅着半个月快过去了。还差一天，这期限到期了，他要不还我钱可怎么办呀？
3: 手串
5: 在我手里呢。
3: 宝贝在手，何惧之有啊？
6: 这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2: 他是拿了不少钱，可这点钱在人家那手上，就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放心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四集。
1: 要债的人来到了老奉天。
2: 两位，我贺一堂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现在是人家借了我的钱啊，我又借你们钱，这人家不还我，我也没法还你们呀。
3: 少跟我们来这套糊涂账，你把钱

0: 瞅都不瞅你一眼，还到你的店里去吃饭呢，跟你犯得上话吗？
1: 我还不想跟他犯话呢，你让他赶紧把钱还我呀！
0: 他欠你钱，你催我干嘛呀？
2: 你这不也是被债主给催的吗？我看您跟他关系不错，要不您替他把钱先还了？
0: 我跟他关系是不错，可我没那么多钱呐。
2: 泰山压手，真是仇人呐！
0: 愁也没用，等等吧，说不定就这几天，给你来个峰回路转。
3: 贺一堂在路上遇到了王爷。
4: 哟，鲍掌柜，你这去哪儿了？
5: 哦，爷，我
4: 可碰上您了。
5: 您这是去哪儿了？
4: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你不在。哎，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啊，
5: 爷。您那手串还在我这儿呢，那东西金贵，你赶紧拿回去吧。
4: 我找你就是为这事儿。不好意思啊，遇到点急事儿，没按时回来。
5: 爷，
1: 这这么点小事儿，你没必要放在心上。
4: 手串呢？
5: 在家里呢。
4: 拿来吧。你忘了，我是不揣钱的人。再说了，那么多钱，谁敢带在身上？就像那手串，你也不敢带着，不是？
1: 来，对，您说的是。这边请，
4: 走着。
3: 到了店里，贺一堂拿出手串。
2: 不瞒您说，我把这东西拿回家以后啊，动都没敢动，直接就藏起来了。
6: 你办事我踏实着呢。
4: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2: 哎，你稍后。吕三，
7: 哎，
2: 给倒杯水。
7: 好嘞。你请喝茶。
4: 何掌柜，我欠你多少韭菜钱？别客气啊，把账本拿来，今儿我一并给你结了。
1: 二爷，我绝没有说催您还钱的意思啊，绝没有。
4: 你呀，实在，憨厚，好人。这要换做当年啊，我一定把你这样的留在我的身边。哟，
2: 那我多谢谢您器重了。
4: 我这个人啊，虽然身上不揣钱，但也不欠人钱。不但不欠，哎，我还连本带利都给赏钱。去，把账本拿来。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哎。
2: 福亮，
8: 哎，
2: 把账本拿过来。
8: 哎，来了。
2: 您摸摸。
6: 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2: 哎，
3: 王爷的手兀自掉到了地上，贺一堂赶紧弯腰。
4: 得，在这等我啊，我给你取钱去。
2: 哎，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去？你要不方便就算了，
4: 在这等我，我速去速回。啊，
2: 哎，您慢走啊。我等您回来。

0: 贺一堂等久了睡着了，那仲红来了。
1: 邵掌柜，您这身睡着了？
2: 哟，哎呀，您请坐。
1: 哎呦，您这今儿客人不多呀。
2: 那样，

0: 我今天啊，从您那儿一出来，在街上我就碰着他了。
1: 王爷，他怎么说？
0: 他说是要还我钱，还要把欠的酒账一并都结了。
1: 你瞧，我就说人家不会欠你这点钱的。
0: 可他说是回去取钱，那到现在这又没影。
2: 你怎么不跟着去啊？
0: 人家是王爷，我哪好意思跟着人家？再说了，你说死乞白赖的，非要跟着人家，那不是不信任人家吗？
1: 沙掌柜的，这件事儿，您干得聪明，干得讲究，我给你竖大拇哥。
0: 沈大爷，那钱他要是能还上，您给我竖小拇弟都行。
1: 那手串还在你手上吗？
0: 嗯，啊，在我身上。
1: 腚上挂秤砣，稳着呢。
3: 老二两见亮子迎来了两个客人，赶紧起身让座。
4: 雪晶，那你先找吧，我先烤会儿。来壶酒，再来盘炸花生米，然后来个海带丝儿。好了。
3: 拔树的人见老二两离开，又在他的酒杯里加水，被雷子看见。
5: 哎，
6: 干啥了？
5: 没干啥呀。
6: 没干啥是干啥了？
5: 我这干啥你管着吗？你这干啥呀？
6: 看见了。
5: 你松开，松开！村长快开门，伙计打人！
6: 大鬼子！妈呀，叔，这里面开水！
7: 叔，啊，丁火，
5: 松开你，你松开你！
7: 去忙去吧。
5: 皇上不急，太监急了你。
6: 啥
5: 呀？哎，
6: 别打我！
7: 喂，去忙去。
6: 气死人了！这，让
3: 他。陈怀海来到拔树人的边上。
7: 走，那边咱们说几句话。
5: 哪边说呀？哎，这多大事儿？这说吧。
7: 今儿你的酒我请了。往后啊，请你不要再来老酒馆。
5: 啥意思啊？撵我？看着没有？哎哎，老酒馆撵客啊！
7: 老酒馆不欢迎你。
5: 陈掌柜，你怎么那当真了？哎，我跟那个穷光蛋开个玩笑，你看。
8: 不是吹牛啊，我在咱们老酒馆一个礼拜花的酒钱够那穷鬼啊一年的酒钱。你说你还不护着我，你还护着他，这你干嘛？
7: 进了老酒馆的门，来了都是客。一钱酒是情义，一斤酒也是情义，不分薄厚，老酒馆不撵客，可也绝不留无酒得之客。
9: 好好好好好，
5: 快点，快点，快点，闭嘴，闭嘴。走就走，也有钱，还没地儿喝酒啊？
10: 赶紧走吧，
11: 快走吧。
12: 这酒喝的顺气儿。
3: 何一堂把手串拿到典当行。
0: 董掌柜，您跟我爹是老交情了，我才信得过您。
13: 你放心，邵掌柜，我一定会给你个好价钱的。
0: 怎么了？您看着我干嘛呀？在这给句话啊？
13: 拿回去吧。
0: 为什么拿回去啊？
13: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呢。
0: 我不明白您这什么意思啊？
13: 你非得让我跟你说透吗？赵掌柜，我跟你爹有交情，你不能这么玩。
0: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到底怎么了？
13: 假的，
0: 假的。
13: 少掌柜，做人要讲究。
0: 董掌柜，这东西上回你不看过吗？怎么会是假的了呢？
13: 你还没完没了了，不要再骗人了。
0: 董掌柜，我贺一堂从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会骗人。您是不是看走眼了？
13: 我能开当铺，而且一开就是几十年，我全凭着这双眼睛，好使着呢。上一次是真的，这次假的，千真万确，走不了眼。哎，我问你，上一次你来我这儿，问我这串值多少钱，从我这儿走了之后，谁又碰过他？
0: 上次我就这么装着从你店里出去的，然后回家以后就直接藏起来了，没人碰过呀。
13: 家里人没碰过吗？
0: 应该没有。
13: 那就怪了，怎么从真的又变成了假的了呢？
0: 我明白了。
3: 贺一堂回忆起那天王爷来时他和他对话的情景。
4: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0: 哎，你稍后。
10: 吕三，
11: 哎，
10: 给爷倒杯水。
11: 好嘞。
4: 对，把账本拿来。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4: 快去。
10: 不亮，
11: 哎，
10: 把账本拿过来。
11: 哎，来了。
4: 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0: 哎，去，我来，我来。
3: 贺一堂弯腰捡王爷手屋子的时候，手串被他调换了。贺一堂还不了钱，要债的来到他的家里。
14: 来，要不咱们到前面说话去吧，好吧？
15: 还有什么可说的？要不还钱，要不把这房子给我，二选一，你定。
0: 你们要把这房子收了，我们一大家子住哪儿去啊？
15: 那你倒是把钱还了呀！
0: 不是能还，我不早就还了吗？
14: 不急不急啊，你们再容我几天，让我再想想办法，好吧？
15: 这都容了你多少个几天了？我们等不了。
16: 对，不能再等了。
14: 哎，这是这样啊，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说那房契在我爹那儿，说我爹出门了还没回来。要不这样，你等我爹回来，咱们再解决这事儿，好不好？
15: 你爹去哪儿了？
14: 啊，去南方了。
15: 啥时候能回来呀？
14: 他走得急，没跟我说清楚。
15: 那你的意思是，你还想拖着呗？
14: 没有没有，绝对没那意思。
15: 我跟你说啊，贺一堂，如果你敢骗我，这事儿可就大了。
14: 有病的，绝不敢，绝不敢。啊，这样，二位
15: 小心吧你。
14: 啊，行行，明白明白，这样。咱们前头喝茶，我给二位赔罪，好不好？
3: 恰巧贺小便出来。
17: 一堂，谁呀？
15: 这人谁呀？
14: 啊，这我爷远房亲戚。
17: 哎，一堂，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
14: 那什么，我这是招待朋友呢啊。
15: 老爷子，您有事儿啊？
17: 这二位谁呀？
14: 哦，这是我两个好朋友，贵客。
17: 哦，朋友啊，
14: 哎，
17: 哎，一堂，过几天呢，你娘的忌日到了，记着给你娘烧点纸去啊！
14: 哎，啊，您放心吧，天冷，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吧。
17: 哎呦，看把你忙的，跟你亲爹说话的空都没了。
3: 要债的停住了脚步，事后贺一堂跪在贺小便的面前：“
17: 儿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我那养老钱都搭进去了，眼下这房子也保不住了。儿啊，你爹我就这么一套房子了，你再给我倒腾出去，我这辈子就白玩了。
14: 爹，
0: 我也不想把那房子赔进去啊。但是那么多钱，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爹，您放心，只要您儿子活着，就绝对不会让您说冻着饿着。
11: 哎呦，我谁信呢？你这不是放狗臭屁呢吗？我就一句话，说出大天来，这房子我不能给。我跟您说，我这拿着它，我天天揣着它，我睡觉我也揣着它，我看谁敢拿。
0: 爹，您那房契是假的。
11: 假的。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14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谎，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l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红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丝期盼。

0: 沙。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击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解开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麋鹿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奔跑。

0: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1: 数了数头发，就算在意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原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3: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3: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
10: 发黄的老照片
9: 或一首首老歌，
10: 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
9: 牵动着
10: 的痕迹，

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

0: 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痕迹，牵动着
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凤飞飞在告别的演唱会上仍然选择了用这首歌收尾，他说这首歌里的祝福是从少年时唱到迟暮依然能够温暖人心，而我们也在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这首歌里看见了他从青涩少女，听见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听完了凤飞飞的温柔，我们接下来要听锦绣二重唱带来的《秋诗翩翩》。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00年的翻唱专辑《美丽与哀愁》当中，原唱是银霞，而锦绣二重唱用清澈和谐的和声，把秋日的诗意唱得格外动人。

这是来自于锦绣儿重唱的《秋事翩翩》。在翻唱老歌的路上，锦绣儿重唱总擅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那么这首歌就是他们送给旧时光的温柔的情书，让老歌在和声里开出了新的花。同样来自于锦绣儿重唱，接下来的这首叫做《走在阳光里》，相比秋事翩翩的诗意，这首歌多了几分轻快的明亮的气息，像夏天里的一阵风，带着阳光的温暖和向往，唱得直白又治愈。走在阳光里，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随风而去。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纯粹的快乐，在他们的演绎下，老歌仿佛被重新点亮，依然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我们来听锦绣儿。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岁月不语。有趣的故事，当年的赵传呢大红大紫，站在事业巅峰的他被万千的歌迷簇拥，而李宗盛看着舞台上的赵传突发奇想，如果一个男人站上了巅峰却失去了最爱的人会是什么心情，带着这份小嫉妒的灵感写下了这首歌。而李宗盛的词曲总是带着对爱情的深刻洞察，而赵传的演唱又把那份失去后的无奈和怅惘唱得撕心裂肺。后来呢，小李在演唱会上说起这首歌，笑着调侃自己当年的小心思，而我们却在旋律里读懂了爱情里最无奈的命题，当你拥有了全世界却可能失去最珍贵的那一个，你会怎么想呢？

0: 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同样是李宗盛的作品，接下来的这一首叫《真心英雄》，跳出了爱情的框架，写进了平凡人的坚持和力量。这首歌依旧由小李作词作曲，成龙、周华健啊和他一同合唱，打破了传统英雄的宏大的叙事，把英雄定义为每一个在平凡生活里努力的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朴素的道理，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前行的动力，也见证了华语乐坛几位巨星的同框时刻。如今再听，旋律依旧热血，而那些为生活努力的日子也都成了我们自己的英雄故事。

完了李宗盛的温柔和热血，接下来让我们在欧阳菲菲的歌声当中回到那个 disco 风靡的年代，我们来听这首她的代表作叫做 disco 皇后，收录在她的专辑啊叫做追忆当中。这首歌的动感的节奏就像一把钥匙，会瞬间打开那个灯光璀璨的舞厅的时代，而欧阳菲菲的嗓音带着独特的磁性和力量，把 disco 的那种热情和自由唱得淋漓尽致。

好，同样是欧阳菲菲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吻到心伤透》，就展现了她不一样的抒情的一面。这首歌收录在《出镜入境》当中，由许常德老师作词，陈耀川作曲，而欧阳菲菲用她独特的中低音，把爱情里的遗憾和伤痛唱得缠绵又怅惘。不同于之前的那首 Disco 皇后的热情，这首歌里的欧阳菲菲像一位看透爱情的讲述者，用温柔又带着力量的声线，把一段破碎的爱情故事唱得令人动容。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于静的《相逢是首歌》为今天的节目收个尾吧。这首歌是1996年的电视剧《红十字方队》的主题曲，张千一作词，刘世新老师作曲。而于静那种温柔的嗓音，把青春里的相逢和离别唱得格外的动人。今天我们的相逢也是一首未完的歌，在老歌的旋律里期待下一次的遇见吧。这里是陪你听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李小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珠江路任寿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排起了队伍，大约有5到6辆左右。看到关山隧道车辆也是通行，南徐大道上目前整体车辆适中。现在的长山河桥在往盘山路的方向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大市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车流量稳步上升，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翘街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各位车友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出发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曲来自任贤齐，再出发。

0: 可能你听不懂这首歌它唱的是什么，但是从它的整个状态来看啊，从小琪的状态来看，其实是非常洒脱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生活当中确实就是缺少了这样的一份洒脱。就像前两天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啊，文章呢是这么说的，叫做好好生气是一种什么能力。哎，你说我们每天是吧，就能够做到好好生气的人啊真是不多。因为我们从小不知道大家是被灌输的什么理念啊，我从小就是说，哎，不能生气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哎，你怎么那么小肚鸡肠呢？慢慢慢慢的呀，我就成了一个忍者神龟，嘴上说着啊我不生气，但其实啊我早就气出了内伤。我相信一定有人和我一样，别人呢也不知道你生气啊，啊他生气了吗？啊这种事情，哎呦我真的不清楚。然后呢，只有谁知道你生气了呢？自己的身体是吧？嗯，甲状腺知道你生气了啊，要女孩子还能多一个乳腺，就是这两个腺啊，他默默地扛下了所有。但是呢，这真的对吗？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啊，这个是不好的行为。其实呢，在心理学有一个观点啊，叫做负面情绪是回旋镖啊，你越是把愤怒压抑下去，它并不会消失，反而呢会像一个躲避球兜兜转转，最终啊还是回来砸在自己身上。所以你看啊，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情绪稳定的人，他们不是说不生气，谁能做到一直不生气呢？很难吧。而是他们掌握了一项隐藏的技能，叫做好好生气。在了解如何好好生气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哗啦啦啦，
0: 确实要有雨了，但是这个雨什么时候下下来不知道，因为是阵雨或雷雨。全市呢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是23度到24度。这个明天呢也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啊，但是未来两天呢天气就变好了，而且气温会有一点点的下降。今天的这首气象歌来自郑钧，温暖。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1: I like it。
1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2: Let's go。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好好生气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首先来聊一聊这个情绪啊，愤怒。当愤怒产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愤怒啊，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情绪。那它爆发的时候呢，可能比较激烈，它会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还有可能的损害自身健康，有人是吧，气到都昏厥了，是不是？然而，合理的接纳去抒发愤怒，反而有它独特的价值。有人说了，愤怒是任何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情绪信号，它暗示着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一种需求啊。愤怒呢，能够提醒我们去处理关系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引领我们走出不平衡的人际关系。那了解了什么是愤怒啊，就愤怒产生时我们该怎么做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告诉各位如何与愤怒相处。反正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希望通过对自己的不断提升，能够做到更快乐一些。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如何和愤怒相处呢？当愤怒这种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以合理的方式发泄出去，不伤害到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首先呢，就接纳愤怒。在愤怒产生的时候呢，请不要急于去否定它、压抑它，更不用内疚和自责。因为愤怒啊，会让你感到非常不舒服，但这其实是你内心在发出信号。那如果选择忽略愤怒，那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内心的感受不重要啊。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尝试接纳这份不舒服，和这份不舒服待一会儿。比起压抑愤怒，接纳愤怒才会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康。我觉得许美静的这首歌也挺妙的啊，它的名字呢叫盖被。我当时想，这个盖被是什么意思呢？晚上睡觉一定要盖被子吗？不，原来啊，它是让你天塌下来当被盖。空白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九华山路车辆开始集中起来，金润大道向北行驶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在镇江支线的交叉口已经排起了小长队。南区大道天桥路口现在车辆已经有了断续的排队情况，目前还没有造成大范围的积压。看到长江路上车辆在不断的增加，在电力路路口和东路路口都会有短暂的排队情况，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对，同时随着冷空气强，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那么这两天呢，我们江苏的部分城市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及以上，体感较热。从5号开始呢，气温下降，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那么这两天呢，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备好雨具，多关注天气的变化。最后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镇江的详细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是23度到24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2: 爸，
6: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7: 号召全民阅读了。
8: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7: 哦，好啊。
8: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
1: 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0: 有没有人一大清早起来就开始愤怒的呢？一定有，因为我经常也是一大早起来就被气死啊。那如果你今天早上生气了，没关系，在出行路上听听我们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调节调节自己的心情吧。我是范鹏，感谢各位锁定镇江交通广播。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是来聊聊好好生气是一种什么能力哈。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如何与愤怒去相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的呢，就是合理的发泄哈。当你感到愤怒的时候呢，强行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

0: 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五，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到
1: 来说太残忍了，但是呢把愤怒发泄给他人啊，全部撒在别人身上也不行，哎，这可能会惹来一些麻烦啊，甚至性压力水平等息息相关。最后呢，给愤怒划分等级，贴上功能标签，梳理愤怒的多种情况，标明愤怒等级、自身的反应和愤怒的功能，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驾驭愤怒，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生气，而原因又是什么。比如说啊，朋友放了你鸽子，你的这个愤怒等级呢为六，那反应呢就是向朋友表达不满，愤怒的功能呢是警告朋友下次不要再爽约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接纳愤怒，发现生气的一个积极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也带来思考，要实现相同的目的有没有更恰当的方法，是不是太习惯于使用愤怒了。当我们对自己的愤怒不再陌生，就解锁了心里又一个未知领域，你可以发现更多值得向内探索的空间。虽然我们是成年人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我，不是吗？这首歌来自 Ella 陈嘉桦，叫做阿卡 Ella。

记得我问过爸，长大后当个巨星好吗？他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不说话。我就不信，我只能活得像个笑话。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

0: 家大厨一样。
1: 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
1: 能，无所不能，
0: 无所不能，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0: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0: 给我快乐。
1: 可是，
0: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0: 会因为工作。
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3: I like it，
2: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4: Yes，
2: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4: 来

道什么时候下，也不知道会不会是局部的问题哈。那大家呢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温度呢也比较高，各位也别忘记了补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是来聊聊好好生气，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啊，因为这是一种能识别接纳愤怒情绪，并且以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表达、疏导和利用它来守护边界、推动改变的一种高阶情绪的能力。那这种能力呢，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练习来逐步培养的。今天呢，我们也说了一些方法，希望大家啊能够这个学会怎么样去好好生气，让你既能够不委曲求全，也不失控伤人，真正实现温柔而有力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可爱女人》啊，大家都做一个可爱的人，好不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们明天再见了。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彭龙星辉奔驰8399000

0: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运河路到电力路目前的消化速度会相对慢一些。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